0: 欢迎收看6月20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许湘云，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特朗普总统在安德鲁空军基地发表讲话，称赞已签署的伊朗和平协议。副总统万斯推迟在瑞士的美伊技术谈判行程。世界杯赛事进入第9天，美国队迎战澳大利亚队。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安德鲁空军基地向空军官兵发表讲话，并公布新的空军一号。特朗普总统称赞已经签署的伊朗和平协议，他表示石油已经开始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出来，而伊朗的军事力量也已经遭到重挫。他也称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并且重申美国与以色列的良好关系。特朗普总统星期五稍早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我们不是出于绝望才会面，是伊朗出于绝望，他们已经完了，我们会把这60天走完，他们拿不到钱，连10美分都没有。美国副总统万斯原定星期五在瑞士与伊朗展开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第一轮技术谈判，不过在最后一刻推迟了行程。与此同时，在黎巴嫩南部，由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恐怖组织向以色列发动袭击，造成紧张局势升级。目前双方已经停火。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苏黎世发来的采访报道。
2: 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原定于星期五出席美国和伊朗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技术会谈，会谈地点就距离

0: 在这里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之外的一个豪华度假村，名为布尔根施托克。但是就在最后一刻，一名白宫发言人对采访记者团表示，副总统不会出席这次的谈判。
1: 在白宫决定推迟副总统外斯出席原定与伊朗的技术谈判之际，以色列军队与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恐怖组织的战斗进一步升级。真主党星期四晚间在黎巴嫩南部向以色列军队发动袭击，造成4名以色列士兵死亡。一名白宫官员星期五以背景说明方式向美国之音证实，以色列与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有多家媒体表示，万斯推迟出席和伊朗的技术谈判与黎巴嫩战事有关，不过截稿为止并未获得白宫的证实。美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承诺，两国及其盟友将立即并永久停止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特朗普总统星期五驳斥对该协议的批评者，他在真相社交社媒平台发帖说，这场战争削弱了伊朗，他现在既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更没有防空设备、雷达，几乎什么都没有了。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敌对行动是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关键部分。
0: 瑞士外交部星期五表示，原定参加会谈的除了美伊官员之外，还包括卡塔尔官员和巴基斯坦官员。位于布尔根斯托克的相关筹备工作仍在进行当中。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苏黎世采访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这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迅速成为华盛顿政坛关注的焦点。国会两党对于备忘录的评价不一，也引发外界对这份协议后续谈判以及法律效力的讨论。下面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为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义华，首先请你介绍一下国会目前对这份谅解备忘录总体反应如何，两党议员又有哪些主要的讨论呢？
3: 好的，湘云，我们现在知道这份美伊谅解备忘录目前在国会共和党内部是引发了不一的反应。多位共和党议员呢对这份备忘录持保留的态度，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内容。有共和党人也担心这份备忘录没有充分体现美国在冲突中取得的战略优势，因此呢这份备忘录目前是并未获得参议院共和党阵营的一致支持。我们先来看到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参议员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支持特朗普总统结束伊朗军事威胁的努力，但担心这份备忘录可能会削弱史诗狂怒行动所取得的成果。威克参议员在声明中也特别质疑协议中提出的3000亿美元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基金，这也是目前国会共和党人最担忧的部分。也有共和党人对这份协议能够带来的和平前景充满信心。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肯尼迪星期四在参议院发表讲话，称他对这份谅解备忘录可能实现地区和平的可能性持乐观的态度。来听听肯尼迪参议员怎么说。
4: I've read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5: 我读了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我读了两遍，姑且不论这值不值得，我的结论是我认为我们应该给和平一个机会，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全部。你有权保留自己的看法，但我今天只想说，我认为我们应该给和平一个机会。
3: 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莫雷诺也认为，这项协议能够为美国来带来未来呢，带来和平的未来。我们继续来听听莫雷诺参议员的说法。
5: 我确信的是，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性机遇边缘。我的子女和孙辈将生活在一个不受伊朗威胁的世界里。我们不必再生活在对拥有核武器的伊朗政权的恐惧之中。特朗普总统是我有生之年唯一一位有勇气真正采取必要行动的总统。这项协议将实现这一目标，这也是我们所有人都应当希望的。
3: 参议院民主党人呢，则是对于这份协议持着严厉批评的态度。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星期四在参议院发表讲话，警告说民主党不会支持伊朗向伊朗来提供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来听听舒默参议员的说法。
6: If Trump wants to send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to Iran,
5: 如果特朗普想向伊朗提供数千亿美元，那他必须靠共和党议员的支持，因为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民主党人肯定不会协助特朗普向伊朗提供3000亿美元。当国内经济形势如此严峻之际，共和党同事们准备好向伊朗提供3000亿美元了吗？

0: 正是特朗普希望他们做的事情。
1: Economic needs are so severe here at home, but Trump, that's what Trump wants them to do.
2: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杰克里德也在声明中说，虽然战争结束值得欢迎，但备忘录没有仅承诺未来继续就核问题进行谈判，既没有明确禁止伊朗油浓缩活动，也没有要求伊朗做出可核查的让步。他最后呢呼吁特朗普政府尽快来向国会公开说明协议的有关内容。湘云，
3: 美国和伊朗接下来将根据这份备忘录框架进入协议的技术协商，国会将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份备忘录是否又需要经过国会的批准才能够生效呢？
2: 是的，这个问题其实相当的复杂。我们知道，在2015年呢，美国国会通过了伊朗核协议审查法，要求总统在与伊朗达成任何核协议之后5天之内向国会来提交相关的证件，并且接受30天的审查。虽然这项法案最初针对的是奥巴马政府推动的伊朗核协议，也就是 JCPOA， 但是呢，适用的范围涵盖所有与伊朗核计划有关的协议。对于特朗普政府与伊朗可能达成的新的这个安排，共和党内部目前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应该要接受国会的审查，也有人认为目前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只是一个框架性的协议文件，还不算是正式的协议。不过两党议员呢，目前都有呼声来呼吁行政部门就这份备忘录向国会进行详细的简报，可以。预见这一份备忘录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面临国会持续的审议，而且呢，这个随着中东这个局势出现新的重大变化，美伊关系进入新的阶段，围绕协议内容的立法监督以及未来的政策走向发展，都将成为华盛顿政坛下一阶段的重要焦点。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湘云。
3: 感谢记者易华带来的连线报道。接下来是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特别节目《Gen Z 看美国》。说到美国精神，国家公园可以说是一个最生动的载体。它不仅保护了自然生态，更保护了美国人最珍视的自由、平等与开拓精神。美国之音记者温乐迪带大家走进国家公园，来一场与大自然的对话。
4: 大家好，欢迎收看《Gen Z 看美国》。我是温乐迪，一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00后。在英文里，我们这代人被称为 Gen Z， 也就是中文里的 Z 世代。我们是第一代从小就活在网上的人，我们习惯了随时在线，被信息包围，几分钟不刷手机就会觉得焦虑。说到这，我要给你们介绍我的老爸。我有一个很酷的老爸，在我的记忆里，他总是忙忙碌碌，但是每年生日，他都会雷打不动地和朋友们去荒野徒步。他总说，人不管到了什么年纪，都要保持活力、好奇心，还有冒险精神。这些年，他走过很多国家公园，他会很兴奋地给我讲路上的经历。大峡谷一眼望不到尽头，黄石公园的地面被突然喷出滚烫的水柱，约瑟美地有巨石瀑布，还有参天的红杉树，在他们面前你会觉得自己很渺小。美国一共有63座国家公园，如果把国家森林保护区和历史遗迹也算进去，这个数字超过了400个。从雪山、沙漠到森林、峡谷、冰川，所有你能想象到的自然景观，在这里几乎都能找到。以前我总听老爸讲他的冒险，最近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和朋友们出发了。我们选择了体验国家公园最经典的方式 ，road trip， 公路旅行。在不知名的小镇加油，在路边小餐馆吃当地的特色食物，看着窗外的风景，从城市建筑变成一望无际的湿地和红树林。

0: 虽然我在佛罗里的出生长大，但这还是我第一次在这里的大沼泽地国家公园 Everglades National Park。 在国家公园里，我们看短吻鳄在水边晒太阳，叫不出名字的鸟在头顶盘旋，那一刻你会发现他们才是大自然真正的主人。进入国家公园后，很多人会选择徒步，有时候天还没亮就出发。到了晚上，抬头就是满天的星星，没有城市的噪音，没有手机消息的轰炸，安静到可以听见自己的呼吸。那种感觉真像是给人生按下了一个重启键。
1: Yellowstone Park, famous for its geysers, lies also beneath a sheet of white.
0: 1916年，美国设立了国家公园管理局，它肩负着守护这片土地的使命，保护这些自然、历史和文化不被破坏，让我们的国家不会变成钢铁丛林，也让我们的后代能享受同样的自然之美。其实我最想和你们分享国家公园背后的理念，那就是大自然的美不应该只是少数人的特权，所有人都应该有平等的机会去体验。不管你来自什么样的背景，收入高低，只要走进国家公园，看到的都是同样的山河，同样的星空。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如果有机会，我推荐你们来看看美国的国家公园。
2: 世界杯第九天，美国队星期五以2-0大胜澳大利亚队。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许湘云，再会。

0: 迎收看6月20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许湘云，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特朗普总统在安德鲁空军基地发表讲话，称赞已签署的伊朗和平协议。副总统万斯推迟在瑞士的美伊技术谈判行程。世界杯赛事进入第9天，美国队迎战澳大利亚队。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安德鲁空军基地向空军官兵发表讲话，并公布新的空军一号。特朗普总统称赞已经签署的伊朗和平协议，他表示石油已经开始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出来，而伊朗的军事力量也已经遭到重挫。他也称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并且重申美国与以色列的良好关系。特朗普总统星期五稍早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我们不是出于绝望才会面，是伊朗出于绝望，他们已经完了，我们会把这60天走完，他们拿不到钱，连10美分都没有。美国副总统万斯原定星期五在瑞士与伊朗展开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第一轮技术谈判，不过在最后一刻推迟了行程。与此同时，在黎巴嫩南部，由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恐怖组织向以色列发动袭击，造成紧张局势升级。目前双方已经停火。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苏黎世发来的采访报道。
2: 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原定于星期五出席美国和伊朗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技术会谈，会谈地点就

0: 距离在这里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之外的一个豪华度假村，名为布尔根施托克。但是就在最后一刻，一名白宫发言人对采访记者团表示，副总统不会出席这次的谈判。
1: 在白宫决定推迟副总统万斯出席原定与伊朗的技术谈判之际，以色列军队与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恐怖组织的战斗进一步升级。真主党星期四晚间在黎巴嫩南部向以色列军队发动袭击，造成4名以色列士兵死亡。一名白宫官员星期五以背景说明方式向美国之音证实，以色列与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有多家媒体表示，万斯推迟出席和伊朗的技术谈判与黎巴嫩战事有关，不过截稿为止并未获得白宫的证实。美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承诺，两国及其盟友将立即并永久停止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特朗普总统星期五驳斥对该协议的批评者，他在真相社交社媒平台发帖说，这场战争削弱了伊朗，他现在既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更没有防空设备、雷达，几乎什么都没有了。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敌对行动是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关键部分。
0: 瑞士外交部星期五表示，原定参加会谈的除了美伊官员之外，还包括卡塔尔官员和巴基斯坦官员。位于布尔根斯托克的相关筹备工作仍在进行当中。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苏黎世采访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这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迅速成为华盛顿政坛关注的焦点。国会两党对于备忘录的评价不一，也引发外界对这份协议后续谈判以及法律效力的讨论。下面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为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奕华，首先请你介绍一下国会目前对这份谅解备忘录总体反应如何，两党议员又有哪些主要的讨论呢？
3: 好的，湘云，我们现在知道这份美伊谅解备忘录目前在国会共和党内部是引发了不一的反应。多位共和党议员呢对这份备忘录持保留的态度，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内容。有共和党人也担心这份备忘录没有充分体现美国在冲突中取得的战略优势，因此呢这份备忘录目前是并未获得参议院共和党阵营的一致支持。我们先来看到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参议员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支持特朗普总统结束伊朗军事威胁的努力，但担心这份备忘录可能会削弱史诗狂怒行动所取得的成果。威克参议员在声明中也特别质疑协议中提出的3000亿美元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基金，这也是目前国会共和党人最担忧的部分。也有共和党人对这份协议能够带来的和平前景充满信心。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肯尼迪星期四在参议院发表讲话，称他对这份谅解备忘录可能实现地区和平的可能性持乐观的态度。来听听肯尼迪参议员怎么说。
4: I've read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5: 我读了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我读了两遍，姑且不论这值不值得，我的结论是，我认为我们应该给和平一个机会，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全部。你有权保留自己的看法，但我今天只想说，我认为我们应该给和平一个机会。
3: 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莫雷诺也认为，这项协议能够为美国来带来未来呢，带来和平的未来。我们继续来听听莫雷诺参议员的说法。
5: 我确信的是，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性机遇边缘。我的子女和孙辈将生活在一个不受伊朗威胁的世界里。我们不必再生活在对拥有核武器的伊朗政权的恐惧之中。特朗普总统是我有生之年唯一一位有勇气真正采取必要行动的总统。这项协议将实现这一目标，这也是我们所有人都应当希望的。
3: 党人呢，则是对于这份协议持着严厉批评的态度。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星期四在参议院发表讲话，警告说民主党不会支持伊朗，向伊朗来提供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来听听舒默参议员的说法。
6: If Trump wants to send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to Iran,
5: 如果特朗普想向伊朗提供数千亿美元，那他必须靠共和党议员的支持，因为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民主党人肯定不会协助特朗普向伊朗提供3000亿美元。当国内经济形势如此严峻之际，共和党同事们准备好向伊朗提供3000亿美元了吗？这正是特朗普希望他们做的事情。
6: Economic needs are so severe here at home, but Trump, that's what Trump wants them to do.
3: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杰克里德也在声明中说，虽然战争结束值得欢迎，但备忘录没有仅承诺未来继续就核问题进行谈判，既没有明确禁止伊朗油浓缩活动，也没有要求伊朗做出可核查的让步。他最后呢呼吁特朗普政府尽快来向国会公开说明协议的有关内容。向云，
2: 美国和伊朗接下来将根据这份备忘录框架进入协议的技术协商，国会将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份备忘录是否又需要经过国会的批准才能够生效呢？
3: 是的，这个问题其实相当的复杂。我们知道，在2015年呢，美国国会通过了伊朗核协议审查法，要求总统在与伊朗达成任何核协议之后5天之内向国会来提交相关的证件，并且接受30天的审查。虽然这项法案最初针对的是奥巴马政府推动的伊朗核协议，也就是 JCPOA， 但是呢，适用的范围涵盖所有与伊朗核计划有关的协议。对于特朗普政府与伊朗可能达成的新的这个安排，共和党内部目前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应该要接受国会的审查，也有人认为目前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只是一个框架性的协议文件，还不算是正式的协议。不过，两党议员呢，目前都有呼声来呼吁行政部门就这份备忘录向国会进行详细的简报，可以。预见这一份备忘录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面临国会持续的审议，而且呢，这个随着中东这个局势出现新的重大变化，美伊关系进入新的阶段，围绕协议内容的立法监督以及未来的政策走向发展，都将成为华盛顿政坛下一阶段的重要焦点。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湘云。
2: 感谢记者易华带来的连线报道。接下来是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特别节目《Gen Z 看美国》。说到美国精神，国家公园可以说是一个最生动的载体。它不仅保护了自然生态，更保护了美国人最珍视的自由、平等与开拓精神。美国之音记者温乐迪带大家走进国家公园，来一场与大自然的对话。
7: 大家好，欢迎收看《Gen Z 看美国》。我是温乐迪，一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00后。在英文里，我们这代人被称为 Gen Z， 也就是中文里的 Z 世代。我们是第一代从小就活在网上的人，我们习惯了随时在线，被信息包围，几分钟不刷手机就会觉得焦虑。说到这，我要给你们介绍我的老爸。我有一个很酷的老爸，在我的记忆里，他总是忙忙碌碌，但是每年生日，他都会雷打不动地和朋友们去荒野徒步。他总说，人不管到了什么年纪，都要保持活力、好奇心，还有冒险精神。这些年，他走过很多国家公园，他会很兴奋地给我讲路上的经历。大峡谷一眼望不到尽头，黄石公园的地面被突然喷出滚烫的水柱，约旦美地有巨石瀑布，还有参天的红杉树，在他们面前你会觉得自己很渺小。美国一共有63座国家公园，如果把国家森林保护区和历史遗迹也算进去，这个数字超过了400个。从雪山、沙漠到森林、峡谷、冰川，所有你能想象到的自然景观，在这里几乎都能找到。以前我总听老爸讲他的冒险，最近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和朋友们出发了。 我们选择了体验国家公园最经典的方式 road trip 公路旅行。在不知名的小镇加油，在路边小餐馆吃当地的特色食物，看着窗外的风景，从城市建筑变成一望无际的湿地和红树林。

0: 虽然我在佛罗里的出生长大，但这还是我第一次在这里的大沼泽地国家公园 Everglades National Park。 在国家公园里，我们看短吻鳄在水边晒太阳，叫不出名字的鸟在头顶盘旋，那一刻你会发现他们才是大自然真正的主人。进入国家公园后，很多人会选择徒步，有时候天还没亮就出发。到了晚上，抬头就是满天的星星，没有城市的噪音，没有手机消息的轰炸，安静到可以听见自己的呼吸。那种感觉真像是给人生按下了一个重启键。
1: Yellowstone Park, famous for its geysers, lies also beneath a sheet of white.
0: 1916年，美国设立了国家公园管理局，它肩负着守护这片土地的使命，保护这些自然、历史和文化不被破坏，让我们的国家不会变成钢铁丛林，也让我们的后代能享受同样的自然之美。其实我最想和你们分享国家公园背后的理念，那就是大自然的美不应该只是少数人的特权，所有人都应该有平等的机会去体验。不管你来自什么样的背景，收入高低，只要走进国家公园，看到的都是同样的山河，同样的星空。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如果有机会，我推荐你们来看看美国的国家公园。
2: 世界杯第9天，美国队星期五以2-0大胜澳大利亚队。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许湘云，再会。

0: 迎收看6月20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许湘云，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特朗普总统在安德鲁空军基地发表讲话，称赞已签署的伊朗和平协议。副总统万斯推迟在瑞士的美伊技术谈判行程。世界杯赛事进入第9天，美国队迎战澳大利亚队。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安德鲁空军基地向空军官兵发表讲话，并公布新的空军一号。特朗普总统称赞已经签署的伊朗和平协议，他表示石油已经开始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出来，而伊朗的军事力量也已经遭到重挫。他也称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并且重申美国与以色列的良好关系。特朗普总统星期五稍早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我们不是出于绝望才会面，是伊朗出于绝望，他们已经完了，我们会把这60天走完，他们拿不到钱，连10美分都没有。美国副总统万斯原定星期五在瑞士与伊朗展开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第一轮技术谈判，不过在最后一刻推迟了行程。与此同时，在黎巴嫩南部，由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恐怖组织向以色列发动袭击，造成紧张局势升级。目前双方已经停火。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苏黎世发来的采访报道。
2: 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原定于星期五出席美国和伊朗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技术会谈，会谈地点就距离。

0: 离在这里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之外的一个豪华度假村，名为布尔根施托克。但是就在最后一刻，一名白宫发言人对采访记者团表示，副总统不会出席这次的谈判。
1: 在白宫决定推迟副总统万斯出席原定与伊朗的技术谈判之际，以色列军队与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恐怖组织的战斗进一步升级。真主党星期四晚间在黎巴嫩南部向以色列军队发动袭击，造成4名以色列士兵死亡。一名白宫官员星期五以背景说明方式向美国之音证实，以色列与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有多家媒体表示，万斯推迟出席和伊朗的技术谈判与黎巴嫩战事有关，不过截稿为止并未获得白宫的证实。美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承诺，两国及其盟友将立即并永久停止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特朗普总统星期五驳斥对该协议的批评者，他在真相社交社媒平台发帖说，这场战争削弱了伊朗，他现在既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更没有防空设备、雷达，几乎什么都没有了。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敌对行动是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关键部分。
0: 瑞士外交部星期五表示，原定参加会谈的除了美伊官员之外，还包括卡塔尔官员和巴基斯坦官员。位于布尔根斯托克的相关筹备工作仍在进行当中。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苏黎世采访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这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迅速成为华盛顿政坛关注的焦点。国会两党对于备忘录的评价不一，也引发外界对这份协议后续谈判以及法律效力的讨论。下面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为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奕华，首先请你介绍一下国会目前对这份谅解备忘录总体反应如何，两党议员又有哪些主要的讨论呢？
3: 好的，湘云，我们现在知道这份美伊谅解备忘录目前在国会共和党内部是引发了不一的反应。多位共和党议员呢对这份备忘录持保留的态度，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内容。有共和党人也担心这份备忘录没有充分体现美国在冲突中取得的战略优势，因此呢这份备忘录目前是并未获得参议院共和党阵营的一致支持。我们先来看到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参议员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支持特朗普总统结束伊朗军事威胁的努力，但担心这份备忘录可能会削弱史诗狂怒行动所取得的成果。威克参议员在声明中也特别质疑协议中提出的3000亿美元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基金，这也是目前国会共和党人最担忧的部分。也有共和党人对这份协议能够带来的和平前景充满信心。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肯尼迪星期四在参议院发表讲话，称他对这份谅解备忘录可能实现地区和平的可能性持乐观的态度。来听听肯尼迪参议员怎么说。
4: I've read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5: 我读了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我读了两遍，姑且不论这值不值得，我的结论是，我认为我们应该给和平一个机会，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全部。你有权保留自己的看法，但我今天只想说，我认为我们应该给和平一个机会。
3: 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莫雷诺也认为，这项协议能够为美国来带来未来呢，带来和平的未来。我们继续来听听莫雷诺参议员的说法。
5: 我确信的是，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性机遇边缘，我的子女和孙辈将生活在一个不受伊朗威胁的世界里。我们不必再生活在对拥有核武器的伊朗政权的恐惧之中。特朗普总统是我有生之年唯一一位有勇气真正采取必要行动的总统，这项协议将实现这一目标，这也是我们所有人都应当希望的。
3: 民主党人呢，则是对于这份协议持着严厉批评的态度。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星期四在参议院发表讲话，警告说民主党不会支持伊朗向伊朗来提供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来听听舒默参议员的说法。
6: If Trump wants to send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to Iran,
5: 如果特朗普想向伊朗提供数千亿美元，那他必须靠共和党议员的支持，因为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民主党人肯定不会协助特朗普向伊朗提供3000亿美元。当国内经济形势如此严峻之际，共和党同事们准备好向伊朗提供3000亿美元了吗？

0: 这正是特朗普希望他们做的事情。Economic needs are so severe here at home, but Trump, that's what Trump
1: wants them to do.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杰克里德也在声明中说，虽然战争结束值得欢迎，但备忘录没有仅承诺未来继续就核问题进行谈判，既没有明确禁止伊朗油浓缩活动，也没有要求伊朗做出可核查的让步。他最后呢呼吁特朗普政府尽快来向国会公开说明协议的有关内容。向云，
2: 美国和伊朗接下来将根据这份备忘录框架进入协议的技术协商，国会将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份备忘录是否又需要经过国会的批准才能够生效呢？
1: 是的，这个问题其实相当的复杂。我们知道在2015年呢，美国国会通过了伊朗核协议审查法，要求总统在与伊朗达成任何核协议之后5天之内向国会来提交相关的证件，并且接受30天的审查。虽然这项法案最初针对的是奥巴马政府推动的伊朗核协议，也就是 JCPOA， 但是呢，适用的范围涵盖所有与伊朗核计划有关的协议。对于特朗普政府与伊朗可能达成的新的这个安排，共和党内部目前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应该要接受国会的审查，也有人认为目前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只是一个框架性的协议文件，还不算是正式的协议。不过两党议员呢，目前都有呼声来呼吁行政部门就这份备忘录向国会进行详细的简报，可以。预见这一份备忘录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面临国会持续的审议，而且呢，这个随着中东这个局势出现新的重大变化，美伊关系进入新的阶段，围绕协议内容的立法监督以及未来的政策走向发展，都将成为华盛顿政坛下一阶段的重要焦点。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湘云。
2: 感谢记者易华带来的连线报道。接下来是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特别节目《Gen Z 看美国》。说到美国精神，国家公园可以说是一个最生动的载体。它不仅保护了自然生态，更保护了美国人最珍视的自由、平等与开拓精神。美国之音记者温乐迪带大家走进国家公园，来一场与大自然的对话。
3: 大家好，欢迎收看《Gen Z 看美国》。我是温乐迪，一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00后。在英文里，我们这代人被称为 Gen Z， 也就是中文里的 Z 世代。我们是第一代从小就活在网上的人，我们习惯了随时在线，被信息包围，几分钟不刷手机就会觉得焦虑。说到这，我要给你们介绍我的老爸。我有一个很酷的老爸，在我的记忆里，他总是忙忙碌碌，但是每年生日，他都会雷打不动地和朋友们去荒野徒步。他总说，人不管到了什么年纪，都要保持活力、好奇心，还有冒险精神。这些年，他走过很多国家公园，他会很兴奋地给我讲路上的经历。大峡谷一眼望不到尽头，黄石公园的地面被突然喷出滚烫的水柱，约旦美地有巨石瀑布，还有参天的红杉树，在他们面前你会觉得自己很渺小。美国一共有63座国家公园，如果把国家森林保护区和历史遗迹也算进去，这个数字超过了400个。从雪山、沙漠到森林、峡谷、冰川，所有你能想象到的自然景观，在这里几乎都能找到。以前我总听老爸讲他的冒险，最近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和朋友们出发了。我们选择了体验国家公园最经典的方式 ，road trip， 公路旅行。在不知名的小镇加油，在路边小餐馆吃当地的特色食物。看着窗外的风景，从城市建筑变成一望无际的湿地和红树林。

0: 虽然我在佛罗里的出生长大，但这还是我第一次在这里的大沼泽地国家公园 Everglades National Park。 在国家公园里，我们看短吻鳄在水边晒太阳，叫不出名字的鸟在头顶盘旋，那一刻你会发现他们才是大自然真正的主人。进入国家公园后，很多人会选择徒步，有时候天还没亮就出发。到了晚上，抬头就是满天的星星，没有城市的噪音，没有手机消息的轰炸，安静到可以听见自己的呼吸。那种感觉真像是给人生按下了一个重启键。
1: Yellowstone Park, famous for its geysers, lies also beneath a sheet of white.
0: 1916年，美国设立了国家公园管理局，它肩负着守护这片土地的使命，保护这些自然、历史和文化不被破坏，让我们的国家不会变成钢铁丛林，也让我们的后代能享受同样的自然之美。其实我最想和你们分享国家公园背后的理念，那就是大自然的美不应该只是少数人的特权，所有人都应该有平等的机会去体验。不管你来自什么样的背景，收入高低，只要走进国家公园，看到的都是同样的山河，同样的星空。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如果有机会，我推荐你们来看看美国的国家公园。
2: 世界杯第九天，美国队星期五以2-0大胜澳大利亚队。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许湘云，再会。

0: 迎收看6月20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许湘云，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特朗普总统在安德鲁空军基地发表讲话，称赞已签署的伊朗和平协议。副总统万斯推迟在瑞士的美伊技术谈判行程。世界杯赛事进入第9天，美国队迎战澳大利亚队。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安德鲁空军基地向空军官兵发表讲话，并公布新的空军一号。特朗普总统称赞已经签署的伊朗和平协议，他表示石油已经开始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出来，而伊朗的军事力量也已经遭到重挫。他也称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并且重申美国与以色列的良好关系。特朗普总统星期五稍早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我们不是出于绝望才会面，是伊朗出于绝望，他们已经完了，我们会把这60天走完，他们拿不到钱，连10美分都没有。美国副总统万斯原定星期五在瑞士与伊朗展开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第一轮技术谈判，不过在最后一刻推迟了行程。与此同时，在黎巴嫩南部，由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恐怖组织向以色列发动袭击，造成紧张局势升级。目前双方已经停火。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苏黎世发来的采访报道。
2: 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原定于星期五出席美国和伊朗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技术会谈，会谈地点就距离在这里大约1个小时的车程之外的一个豪华度假村，名为布尔根施托克。但是就在最后一刻，一名白宫发言人对采访记者团表示，副总统不会出席这次的谈判。
3: 在白宫决定推迟副总统万斯出席原定与伊朗的技术谈判之际，以色列军队与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恐怖组织的战斗进一步升级。真主党星期四晚间在黎巴嫩南部向以色列军队发动袭击，造成4名以色列士兵死亡。一名白宫官员星期五以背景说明方式向美国之音证实，以色列与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有多家媒体表示，万斯推迟出席和伊朗的技术谈判与黎巴嫩战事有关，不过截稿为止并未获得白宫的证实。美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承诺，两国及其盟友将立即并永久停止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特朗普总统星期五驳斥对该协议的批评者，他在真相社交社媒平台发帖说，这场战争削弱了伊朗，他现在既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更没有防空设备、雷达，几乎什么都没有了。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敌对行动是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关键部分。
2: 瑞士外交部星期五表示，原定参加会谈的除了美伊官员之外，还包括卡塔尔官员和巴基斯坦官员。位于布尔根斯托克的相关筹备工作仍在进行当中。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苏黎世采访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这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迅速成为华盛顿政坛关注的焦点。国会两党对于备忘录的评价不一，也引发外界对这份协议后续谈判以及法律效力的讨论。下面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为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奕华，首先请你介绍一下国会目前对这份谅解备忘录总体反应如何，两党议员又有哪些主要的讨论呢？
4: 好的，湘云，我们现在知道这份美伊谅解备忘录目前在国会共和党内部是引发了不一的反应。多位共和党议员呢对这份备忘录持保留的态度，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内容。有共和党人也担心这份备忘录没有充分体现美国在冲突中取得的战略优势，因此呢这份备忘录目前是并未获得参议院共和党阵营的一致支持。我们先看到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参议员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他支持特朗普总统结束伊朗军事威胁的努力，但担心这份备忘录可能会削弱史诗狂怒行动所取得的成果。威克参议员在声明中也特别质疑协议中提出的3000亿美元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基金，这也是目前国会共和党人最担忧的部分。也有共和党人对这份协议能够带来的和平前景充满信心。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肯尼迪星期四在参议院发表讲话，称他对这份谅解备忘录可能实现地区和平的可能性持乐观的态度。来听听肯尼迪参议员怎么说。
5: 我读了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我读了两遍，姑且不论这值不值得，我的结论是，我认为我们应该给和平一个机会，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全部。你有权保留自己的看法，但我今天只想说，我认为我们应该给和平一个机会。
4: 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莫雷诺也认为，这项协议能够为美国来带来未来呢，带来和平的未来。我们继续来听听莫雷诺参议员的说法。
5: 我确信的是，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性机遇边缘。我的子女和孙辈将生活在一个不受伊朗威胁的世界里。我们不必再生活在对拥有核武器的伊朗政权的恐惧之中。特朗普总统是我有生之年唯一一位有勇气真正采取必要行动的总统。这项协议将实现这一目标，这也是我们所有人都应当希望的。
4: 民主党人呢，则是对于这份协议持着严厉批评的态度。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星期四在参议院发表讲话，警告说民主党不会支持伊朗向伊朗来提供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来听听舒默参议员的说法。
5: 如果特朗普想向伊朗提供数千亿美元，那他必须靠共和党议员的支持，因为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民主党人肯定不会协助特朗普向伊朗提供3000亿美元。当国内经济形势如此严峻之际，共和党同事们准备好向伊朗提供3000亿美元了吗？

0: 这正是特朗普希望他们做的事情。Economic needs are so severe here at home, but Trump, that's what Trump
1: wants them to do.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杰克·里德也在声明中说，虽然战争结束值得欢迎，但备忘录没有仅承诺未来继续就核问题进行谈判，既没有明确禁止伊朗铀浓缩活动，也没有要求伊朗做出可核查的让步。他最后呢呼吁特朗普政府尽快来向国会公开说明协议的有关内容。向云，
2: 美国和伊朗接下来将根据这份备忘录框架进入协议的技术协商，国会将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份备忘录是否又需要经过国会的批准才能够生效呢？
1: 是的，这个问题其实相当的复杂。我们知道，在2015年呢，美国国会通过了伊朗核协议审查法，要求总统在与伊朗达成任何核协议之后5天之内，向国会来提交相关的证件，并且接受30天的审查。虽然这项法案最初针对的是奥巴马政府推动的伊朗核协议，也就是 JCPOA， 但是呢，适用的范围涵盖所有与伊朗核计划有关的协议。对于特朗普政府与伊朗可能达成的新的这个安排，共和党内部目前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应该要接受国会的审查，也有人认为目前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只是一个框架性的协议文件，还不算是正式的协议。不过，两党议员呢目前都有呼声来呼吁行政部门就这份备忘录向国会进行详细的简报，可以。预见这一份备忘录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面临国会持续的审议，而且呢，这个随着中东这个局势出现新的重大变化，美伊关系进入新的阶段，围绕协议内容的立法监督以及未来的政策走向发展，都将成为华盛顿政坛下一阶段的重要焦点。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湘云，
2: 感谢记者易华带来的连线报道。接下来是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特别节目《Gen Z 看美国》。说到美国精神，国家公园可以说是一个最生动的载体。它不仅保护了自然生态，更保护了美国人最珍视的自由、平等与开拓精神。美国之音记者温乐迪带大家走进国家公园，来一场与大自然的对话。
3: 大家好，欢迎收看《Gen Z 看美国》。我是温乐迪，一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00后。在英文里，我们这代人被称为 Gen Z， 也就是中文里的 Z 世代。我们是第一代从小就活在网上的人，我们习惯了随时在线，被信息包围，几分钟不刷手机就会觉得焦虑。说到这，我要给你们介绍我的老爸。我有一个很酷的老爸，在我的记忆里，他总是忙忙碌碌，但是每年生日，他都会雷打不动地和朋友们去荒野徒步。他总说，人不管到了什么年纪，都要保持活力、好奇心，还有冒险精神。这些年，他走过很多国家公园，他会很兴奋地给我讲路上的经历。大峡谷一眼望不到尽头，黄石公园的地面被突然喷出滚烫的水柱，约瑟美地有巨石瀑布，还有参天的红杉树，在他们面前你会觉得自己很渺小。美国一共有63座国家公园，如果把国家森林保护区和历史遗迹也算进去，这个数字超过了400个。从雪山、沙漠到森林、峡谷、冰川，所有你能想象到的自然景观，在这里几乎都能找到。以前我总听老爸讲他的冒险，最近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和朋友们出发了。我们选择了体验国家公园最经典的方式 ，road trip， 公路旅行。在不知名的小镇加油，在路边小餐馆吃当地的特色食物，看着窗外的风景，从城市建筑变成一望无际的湿地和红树林。

虽然我在佛罗里的出生长大，但这还是我第一次在这里的大沼泽地国家公园 Everglades National Park。

0: 到了晚上，抬头就是满天的星星，没有城市的噪音，没有手机消息的轰炸，安静到可以听见自己的呼吸。那种感觉真像是给人生按下了一个重启键。
1: Yellowstone Park, famous for its geysers, lies also beneath a sheet of white.
0: 1916年，美国设立了国家公园管理局，它肩负着守护这片土地的使命，保护这些自然、历史和文化不被破坏，让我们的国家不会变成钢铁丛林，也让我们的后代能享受同样的自然之美。
2: 其实我最想和你们分享国家公园背后的理念，那就是大自然的美不应该只是少数人的特权，所有人都应该有平等的机会去体验。
0: 不管你来自什么样的背景，收入高低，只要走进国家公园，看到的都是同样的山河，同样的星空。
2: 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如果有机会，我推荐你们来看看美国的国家公园。
3: 世界杯第九天，美国队星期五以2-0大胜澳大利亚队。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许湘云，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白宫一名官员星期五向美国之音证实，以色列和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下午四点开始。
1: What I do know is that we are on the verge of an historic possibility that my kids and my grandkids will live in a world that's not threatened by Iran, that we don't live under the fear of an Iranian regime with a nuclear weapon.
0: 国会参议员莫雷诺说，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机遇的边缘，我们的子孙后代将能够生活在不受伊朗及其核武器威胁的世界里。俄罗斯星期五空袭乌克兰，造成至少五人死亡，二十多人受伤。美国副总统万斯未按原计划赴瑞士参加美伊会谈，双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所展开的后续技术谈判仍在协调阶段。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副总统万斯原定6月19号在瑞士和伊朗展开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第一轮技术谈判，不过在最后一刻推迟行程。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苏黎世发回的报道。
3: 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原定于星期五出席美国和伊朗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技术会谈，会谈地点就距离在这里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之外的一个豪华度假村，名为布尔根施托克。但是就在最后一刻，一名白宫发言人对采访记者团表示，副总统不会出席这次的谈判。
4: 在白宫决定推迟副总统万斯出席原定与伊朗的技术谈判之际，以色列军队与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恐怖组织的战斗进一步升级。真主党星期四晚间在黎巴嫩南部向以色列军队发动袭击，造成四名以色列士兵死亡。一名白宫官员星期五以背景说明方式向美国之音证实，以色列与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有多家媒体表示，万斯推迟出席和伊朗的技术谈判与黎巴嫩战事有关，不过截稿为止并未获得白宫的证实。美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承诺，两国及其盟友将立即并永久停止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

0: 包括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特朗普总统星期五驳斥对该协议的批评者，他在真相社交社媒平台发帖说，这场战争削弱了伊朗，他现在既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更没有防空设备、雷达，几乎什么都没有了。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敌对行动是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关键部分。
1: 瑞士外交部星期五表示，原定参加会谈的除了美伊官员之外，还包括卡塔尔官员和巴基斯坦官员。位于布尔根斯托克的相关筹备工作仍在进行当中。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苏黎世采访报道。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伊朗签署旨在结束两国冲突的谅解备忘录后，这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迅速成为华盛顿政坛关注的焦点。国会两党对于备忘录的评价不一，也引发外界对这项协议后续谈判及其法律效力的讨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3: 美伊谅解备忘录星期三晚间签署后，迅速在共和党内部引发质疑。多位共和党议员和保守派人士认为，备忘录对伊朗过于宽容，未能充分体现美国在冲突中取得的战略优势，因此并未获得共和党阵营的一致支持。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星期四在声明中表示，他支持特朗普总统结束伊朗对美国及其伙伴威胁的努力，但担心这份备忘录将背离相关目标，并削弱史诗狂怒行动所取得的成果。不过，也有部分共和党人呼吁要对这份协议能带来的和平前景充满信心。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星期四在参议院发表讲话，说明他为何对特朗普政府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以及实现地区和平的可能性持乐观态度。
4: 我读了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我读了两遍，姑且不论这值不值得，我的结论是，我认为我们应该给和平一个机会，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全部。你有权保留自己的看法，但我今天只想说，我认为我们应该给和平一个机会。
3: 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莫雷诺也认为，这项协议将为美国和国际社会带来和平的未来。
4: 我确信的是，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性机遇边缘，我的子女和孙辈将生活在一个不受伊朗威胁的世界里，我们不必再生活在对拥有核武器的伊朗政权的恐惧之中。特朗普总统是我有生之年唯一一位有勇气真正采取必要行动的总统，这项协议将实现这一目标，这也是我们所有人都应当希望的。我们所有人，无论是共和党人、民主党人，还是任何一位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都应该希望我们有机会实现这一历史性目标。
3: 参议院民主党人则是对这份协议持严厉批评的态度。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星期四在参议院发表讲话，称特朗普政府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灾难性的协议。舒默还警告说，民主党不会支持向伊朗提供$3,000亿重建资金。舒默说，
4: 如果特朗普想向伊朗提供数千亿美元，那他必须靠共和党议员的支持，因为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民主党人肯定不会协助特朗普向伊朗提供$3,000亿。当国内经济形势如此严峻之际，共和党同事们准备好向伊朗提供$3,000亿了吗？这正是特朗普希望他们做的事情。
3: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杰克·里德也在声明中说，虽然战争结束值得欢迎，但备忘录仅承诺未来继续就核问题谈判，既未明确禁止伊朗铀浓缩活动，也未要求其做出可核查的让步。他最后呼吁特朗普政府尽快向国会公开说明协议内容。不过，无论立场如何，有两党议员呼吁行政部门就这份备忘录向国会进行详细简报，并说明其具体内容及后续谈判安排。可以预见，这份备忘录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面临国会的持续审查。随着中东局势出现新的重大变化，美伊关系进入新的阶段，围绕协议内容的立法监督、执行落实以及未来政策走向的博弈，将成为华盛顿政坛下一阶段的重要焦点。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华盛顿报道。
2: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俄罗斯星期五，也就是6月19号空袭乌克兰，造成至少5人死亡，20多人受伤。顿涅克斯州克拉马托尔斯克市军事管理局局长贡恰连科和州军事管理局局长菲拉什金说，该市星期五下午遭到俄罗斯两次空袭，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乌克兰警方说，俄罗斯对东北部苏梅州的袭击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在哈尔科夫，据市长杰列霍夫说，俄罗斯的一次空袭导致9人需要医疗救助，包括4名儿童。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部门说，南部奥德萨州有1人死亡，4人受伤。此外，俄罗斯在被其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站设置的管理部门说，这座核电站的一个运输车间里星期四晚间至夜间遭到无人机的袭击，至少记录了14次袭击。该处地点发生火灾，建筑物受损，但没有人员的伤亡报告。产业界消息人士说，乌克兰无人机星期四第二次袭击了莫斯科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的炼油厂，造成加工装置受损，并引发多起火灾。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说，在对当地进行的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中，多架无人机袭击了这座炼油厂。此次袭击破坏了这座炼油厂的炼油装置，占炼油厂产能的近一半。之前6月16号的一次袭击破坏了另一个装置，导致部分装置停产。这座炼油厂位于莫斯科东南部，帮助为俄罗斯首都提供燃料。与此同时，由美国斡旋的结束战争的谈判仍陷入停顿。本星期主持布鲁塞尔两天峰会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说，他的办公室已经与克里姆林宫进行了接触，但他强调，他的目标不是进行调解，也不是建立一条与美国主导的进程平行的途径。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白宫一名官员星期五，也就是6月19号向美国之音证实，以色列和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的下午4点开始。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说，美国和卡塔尔的谈判代表在伊朗的帮助下完成了这项协议。这位官员说，真主党和以色列已经同意停火。他说，我们了解到，在今天早些时候交火以后，以色列和真主党现在已经停火。黎巴嫩卫生部说，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的空袭，在夜间至星期五凌晨造成至少21人死亡，33人受伤，至少波及了11个城镇。官员们指出，预计死亡人数还会上升，而且轰炸正在阻碍救援和疏散工作。黎巴嫩卫生部没有说报告的伤亡人数有多少是战斗人员。以色列军方说，四名以色列士兵星期四晚间在黎巴嫩南部与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恐怖组织的交战中丧生。真主党说，其武装人员在阿里塔赫尔高地附近伏击了正在推进的以色列军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五在 X 上写道，他已指示军方全力打击真主党。他说，我的指示很明确，以色列绝不容忍对我们的士兵或领土的攻击，并要让真主党为这些攻击付出沉重的代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说，军方袭击了古卡谷地和纳巴泰地区的80多个目标，打死了几十名真主党人员。卡茨在一份声明中说，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都将遭到有力的回击。黎巴嫩总统奥恩谴责了局势的升级，但他表示这不会阻止黎巴嫩代表团在下一轮的会谈中寻求全面的停火。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准备在7月4号庆祝

0: 建国250周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植物园正在通过一场鲜花展览来纪念这一里程碑式的时刻。展览汇集了每个州和领地的官方代表花卉。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密西西比州的木兰花，加利福尼亚州的罂粟花，还有纽约州的深红玫瑰，这些只是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植物园展出的50种花卉的一部分。园区展出了全美所有50个州以及领地的官方州花，它们被精心布置在室内和室外空间，以庆祝7月4日的美国250岁生日。德文多特森是该植物园的高级公关专员。由于这些鲜花来自大不相同的环境，多特森表示，植物园满足他们每一种独特生长需求的必要性。
2: We're from Maryland.
1: 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兴奋地寻找着他们家乡州的官方代表花卉。
2: So our Maryland state flower is the black-eyed susan, which we knew about from our elementary school.
1: 这些花卉在附近的一个地点正处于盛开期，但并不在美国国家植物园的庭院内。但这似乎并没有困扰到这些年轻的游客。
2: I was excited that I got to also see what other friends and their state flowers is and kind of send pictures along to them. But it was also cool to see something special to home.
1: 来自伊利诺伊州的萨拉·马哈茂德也找到了他的州花紫罗兰。花虽然也没有完全盛开，但能看到依然很开心。
3: It's really exciting to be here in DC for the 250th anniversary, and it was really nice coming to the gardens and seeing all the 50 states represented in the flowers.
1: 那些家乡州花尚未盛开的访客，可以在入口处的陈列柜里看到他们的纸质版，从而看到他们若是盛开的真实样貌。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利亚姆·利比还没有找到他的州花。
4: Yeah, so I haven't seen the dogwood here. I know it. I have one in my yard, but I will look for it around here for sure.
1: 8岁的杰克逊来自德克萨斯州，他对于应该有哪些植物来代表美国独立战争有着他自己的看法。那场战争引领了美国走向独立。
5: Basically, find a flower that's kind of like red that represents blood. Maybe.
1: 美国国家植物园里全年观赏到几乎所有颜色和尺寸的花卉，这里距离美国国会大厦仅几步之遥，每个年龄段的游客都可以来到这里进行探索。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星期五股市各大指数均出现上涨，道琼斯平均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14%，标普500指数上涨了1.08%，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1.91%。
6: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密苏里州总检察长起诉家庭安防摄像头供应商洛瑞斯，指控该公司隐瞒与中国军方的关联，对美国家庭进行监控，使美国家庭面临风险，也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7: 根据凯瑟琳·哈纳维办公室星期一发布的新闻稿，曾在2019年被美国国防部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既是洛瑞斯的前母公司，也是洛瑞斯持续的零部件供应商。声明指出，更糟糕的是，研究人员在分析洛瑞斯固件时发现，洛瑞斯的数据直接传输给大华。这进一步证实了中国共产党对设备软硬件的介入与控制，并使中国政府能够随时获取密苏里州民众的数据并威胁其安全。洛瑞斯总部设于加拿大，主要销售多种带高清及双向对讲等功能的监控设备，包括家用摄像头和婴儿监视器。哈纳维办公室表示，洛瑞斯不仅向消费者，也向密苏里州民众信赖的零售商隐瞒了关键事实，掩盖了大华及中共的介入及其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目前，

0: 诺瑞斯的产品在美国的百思买、史泰博、好事多、诺瑞斯官网、亚马逊等实体店和网店均有销售。哈纳维指出，诺瑞斯一直宣称其摄像头在设计上注重隐私，但是却隐瞒了与中国军方关联企业的关系。哈纳维表示，这些摄像头记录家庭最私密的时刻。哈纳维说，当企业不愿如实披露其与敌对外国政府的关联时，我的办公室将挺身而出，保护各个家庭。大华科技公司除了上榜战争部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外，还在2019年被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原因是他们参与了中国政府在新疆镇压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行动。哈纳维提起的诉讼已经在密苏里州杰弗逊县巡回法庭立案，索赔方案包括向过去五年内购买了洛瑞斯摄影头的每位密苏里州消费者提供最高1000美元的赔偿，并支付超过180万美元的损害赔偿金，以及禁止继续发布关于产品安全性的非法及虚假陈述等等。这不是洛瑞斯在美国面临的第一起诉讼案。美国德克萨斯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2月19日也起诉了洛瑞斯公司，指控这家公司涉嫌为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服务。洛瑞斯的官司是哈纳维第二次采取行动追究中国共产党的责任。2025年3月，在哈纳维的推动下，密苏里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发起的针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掩盖新冠疫情开始及囤积防护装备一案，由于中国拒绝出庭应诉，法官做出了有利于密苏里州的裁决，判令中国赔偿该州约250亿美元。哈纳维因此案在2025年12月被武汉法院提出反诉，武汉法院就相关声誉与经济损失问题向密苏里州和哈纳维提出了高额索赔。哈纳维在新闻稿中强调，他的办公室将继续致力于追究中国及任何外国威胁的责任，绝不允许任何人将我们的家园变成监控场所，并将继续抗争，保护美国本土免受外国敌对势力的侵害。截至发稿，洛瑞斯尚未回复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邮。以上是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报道。
1: 每年有超过50万人在中国的看守所度过等待审判的漫长时光，他们分布于全国2600多所羁押设施，平均羁押期长达6个月，部分政治案件更是延续数年。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总部位于西班牙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6月16号发布报告《铁窗之后：中国看守所状况调查》，对84名曾遭羁押的中国公民以及外籍人士进行问卷调查，涵盖中国19个省或直辖市至少58处场所。报告指出，调查结果所揭示的虐待与恶劣处境并非个别设施的孤立现象，而是具有系统性与普遍性。保护卫士中国事务主任劳拉·哈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份报告想要填补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信息缺口。自习近平执政以来，许多曾经公开可查的信息被陆续下架，被定性为国家机密。尽管人权状况持续恶化，但我们掌握的信息却越来越少。对于许多被羁押者而言，与外界的第一道联系律师往往在踏入看守所前便已被切断。这份报告显示，73%的受访者表示曾被阻止会见律师。阻挠的方式多种多样。报告记录了警方以虚假姓名登记被羁押者信息，令律师无从查找当事人下落的情况。也有警方向当事人施压，迫使其解聘自行委任的独立律师，改由听命于当局的值班律师代替。即便律师最终获准见面，实质障碍依然存在。被羁押者被固定于审讯椅上，无法自由移动，或由铁栏将双方隔开，令律师难以让当事人清晰阅览案卷文件。长期研究中国人权与刑事司法的学者、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法学院访问教授滕彪告诉美国之音，律师会见难是中国刑事辩护的一个老问题。经过一些改革，比90年代之前有所进步，但 仍然存在很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在敏感案件、人权案件或政治性案件里，阻挠情况更为严重。藤彪指出，律师会见受阻对有效辩护的影响是根本性的。他说，律师无从及时见到当事人，就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保护其程序性权利，对于在法庭上进行有效辩护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报告中，一名受访者表示，刚被关押的头几个月根本不允许见律师。另一名受访者则反映，其律师始终未获准查阅庭审中的关键证据。报告记录的暴力来自看守所内三类不同施暴者：警察与审讯人员、管教人员，还有被称为牢头狱霸的在押人员头目。调查显示 ,76% 的受访者表示曾遭受上述三类施暴者中至少一类的暴力对待。与此同时 ,76% 的受访者表示曾与牢头狱霸同仓。藤彪指出，牢头狱霸并非在押人员之间的自发现象，背后往往有看守所方面的默许乃至主动安排。他说，在中国这样的制度下，没有看守所领导的默许或直接安排，想当牢头狱霸是不太可能的。保护卫士的劳拉则指出，这一现象折射出中国公安机关管理看守所的结构性缺陷。他表示，在保护卫士的调查访谈中，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议题。报告指出，牢头狱霸现象并非新议题。早在2009年，云南省一名在押者遭牢头狱霸殴打致死，当即随即承诺立法整治。然而15年后，这一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关押条件同样触目惊心。报告显示 ,60% 的受访者反映所在监室存在严重超额收容，部分人员甚至不得不睡在地板上。还有 64% 的受访者表示曾面临医疗照护不足或完全缺失的处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0: 美国一名共和党议员近日提出一项新的法案，要求取消涉嫌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组织合作的美国高校的联邦拨款。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1: 这项名为《间谍保护法案》的提案，由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帕特·法伦提出。这项议案旨在修订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以禁止联邦政府资助与中共关联组织存在合同或实务关系的大学的情报项目。在国会档案记录当中，法伦又将自己的提案称为《间谍阻止法案》。他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说，他的间谍保护法案将严厉打击中共在美国学术界的间谍活动。他在另外一个帖子中写道，中国贿赂美国的大学教授，并派遣持有中共党员证的人员窃取美国的研究成果和技术，他们将学术界视为易受攻击的目标。我们的间谍阻止法案将保护美国大学免受外国情报的威胁。法伦星期三在 X 平台的另外一个长帖中写道，中国的学术间谍活动并非个例，而是中共窃取美国研究成果和技术的长期战略。此类案件层出不穷，而我们的大学却视而不见。他在帖子中列举了2020年到2024年期间，美国高校遭中国和中国学生学者侵犯的例子。他写道，2020年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查尔斯·利伯以战略科学家的身份加入中国的千人计划，前往武汉理工大学工作。他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撒谎，隐瞒了一个中国银行的账户，并骗取了1500万美元的美国纳税人的科研经费。利伯后来被判入狱2天，并处以6个月的居家监禁，同时被罚款50000元，并被责令向美国国税局支付33600美元的赔偿款。路透社今年4月份的一份报道说，利伯被判刑3年之后，如今在中国深圳重建了研究实验室，致力于研发中国政府列为国家重点发展的技术。

0: 将电子元件植入人脑。法伦举出的另外一个例子是2023年五名在密西根大学就读的中国学生因在午夜时分拍摄密西根州国民警卫队基地内的军用车辆而被抓获。法伦在帖子中写道，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被允许毕业。后来这几名学生据报在被正式起诉前逃往中国。法伦继续写道，2024年，一名持有党员证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向友黄持学生签证在印第安纳大学就读期间，收到一个来自中国的包裹，包裹上标明内衣，但实际上却藏有生物材料。法伦在帖子的最后写道，够了，我们必须加强科研机构的安全，审查与中共有关联的外国留学生，并停止将学术间谍活动视为校园政策问题。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白宫一名官员星期五向美国之音证实，以色列和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下午四点开始。
1: What I do know is that we are on the verge of an historic possibility that my kids and my grandkids will live in a world that's not threatened by Iran, that we don't live under the fear of an Iranian regime with a nuclear weapon.
0: 国会参议员莫雷诺说，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机遇的边缘，我们的子孙后代将能够生活在不受伊朗及其核武器威胁的世界里。俄罗斯星期五空袭乌克兰，造成至少五人死亡，二十多人受伤。美国副总统万斯未按原计划赴瑞士参加美伊会谈，双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所展开的后续技术谈判仍在协调阶段。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副总统万斯原定6月19号在瑞士和伊朗展开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第一轮技术谈判，不过在最后一刻推迟行程。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苏黎世发回的报道。
3: 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原定于星期五出席美国和伊朗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技术会谈，会谈地点就距离在这里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之外的一个豪华度假村，名为布尔根施托克。但是就在最后一刻，一名白宫发言人对采访记者团表示，副总统不会出席这次的谈判。
4: 在白宫决定推迟副总统万斯出席原定与伊朗的技术谈判之际，以色列军队与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恐怖组织的战斗进一步升级。真主党星期四晚间在黎巴嫩南部向以色列军队发动袭击，造成4名以色列士兵死亡。一名白宫官员星期五以背景说明方式向美国之音证实，以色列与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有多家媒体表示，万斯推迟出席和伊朗的技术谈判与黎巴嫩战事有关，不过截稿为止并未获得白宫的证实。美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承诺，两国及其盟友将立即并永久停止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

0: 包括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特朗普总统星期五驳斥对该协议的批评者，他在真相社交社媒平台发帖说，这场战争削弱了伊朗，他现在既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更没有防空设备、雷达，几乎什么都没有了。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敌对行动是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关键部分。
1: 瑞士外交部星期五表示，原定参加会谈的除了美伊官员之外，还包括卡塔尔官员和巴基斯坦官员。位于布尔根斯托克的相关筹备工作仍在进行当中。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苏黎世采访报道。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伊朗签署旨在结束两国冲突的谅解备忘录后，这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迅速成为华盛顿政坛关注的焦点。国会两党对于备忘录的评价不一，也引发外界对这项协议后续谈判及其法律效力的讨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3: 美伊谅解备忘录星期三晚间签署后，迅速在共和党内部引发质疑。多位共和党议员和保守派人士认为，备忘录对伊朗过于宽容，未能充分体现美国在冲突中取得的战略优势，因此并未获得共和党阵营的一致支持。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星期四在声明中表示，他支持特朗普总统结束伊朗对美国及其伙伴威胁的努力，但担心这份备忘录将背离相关目标，并削弱史诗狂怒行动所取得的成果。不过，也有部分共和党人呼吁要对这份协议能带来的和平前景充满信心。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星期四在参议院发表讲话，说明他为何对特朗普政府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以及实现地区和平的可能性持乐观态度。
4: 我读了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我读了两遍，姑且不论这值不值得，我的结论是，我认为我们应该给和平一个机会，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全部。你有权保留自己的看法，但我今天只想说，我认为我们应该给和平一个机会。
3: 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莫雷诺也认为，这项协议将为美国和国际社会带来和平的未来。
4: 我确信的是，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性机遇边缘，我的子女和孙辈将生活在一个不受伊朗威胁的世界里。我们不必再生活在对拥有核武器的伊朗政权的恐惧之中。特朗普总统是我有生之年唯一一位有勇气真正采取必要行动的总统，这项协议将实现这一目标，这也是我们所有人都应当希望的。我们所有人，无论是共和党人、民主党人，还是任何一位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都应该希望我们有机会实现这一历史性目标。
3: 参议院民主党人则是对这份协议持严厉批评的态度。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星期四在参议院发表讲话，称特朗普政府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灾难性的协议。舒默还警告说，民主党不会支持向伊朗提供$3,000亿重建资金。舒默说，
4: 如果特朗普想向伊朗提供数千亿美元，那他必须靠共和党议员的支持，因为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民主党人肯定不会协助特朗普向伊朗提供$3,000亿。当国内经济形势如此严峻之际，共和党同事们准备好向伊朗提供$3,000亿了吗？这正是特朗普希望他们做的事情。
3: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杰克·里德也在声明中说，虽然战争结束值得欢迎，但备忘录仅承诺未来继续就核问题谈判，既未明确禁止伊朗铀浓缩活动，也未要求其做出可核查的让步。他最后呼吁特朗普政府尽快向国会公开说明协议内容。不过，无论立场如何，有两党议员呼吁行政部门就这份备忘录向国会进行详细简报，并说明其具体内容及后续谈判安排。可以预见，这份备忘录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面临国会的持续审查。随着中东局势出现新的重大变化，美伊关系进入新的阶段，围绕协议内容的立法监督、执行落实以及未来政策走向的博弈，将成为华盛顿政坛下一阶段的重要焦点。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华盛顿报道。
2: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俄罗斯星期五，也就是6月19号，空袭乌克兰，造成至少5人死亡，20多人受伤。顿涅克斯州克拉马托尔斯克市军事管理局局长贡恰连科和州军事管理局局长菲拉什金说，该市星期五下午遭到俄罗斯2次空袭，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乌克兰警方说，俄罗斯对东北部苏梅州的袭击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在哈尔科夫，据市长杰列霍夫说，俄�罗斯的一次空袭导致9人需要医疗救助，包括4名儿童。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部门说，南部奥德萨州有1人死亡，4人受伤。此外，俄罗斯在被其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站设置的管理部门说，这座核电站的一个运输车间里星期四晚间至夜间遭到无人机的袭击，至少记录了14次袭击。该处地点发生火灾，建筑物受损，但没有人员的伤亡报告。产业界消息人士说，乌克兰无人机星期四第二次袭击了莫斯科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的炼油厂，造成加工装置受损，并引发多起火灾。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说，在对当地进行的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中，多架无人机袭击了这座炼油厂。此次袭击破坏了这座炼油厂的炼油装置，占炼油厂产能的近一半。之前6月16号的一次袭击破坏了另一个装置，导致部分装置停产。这座炼油厂位于莫斯科东南部，帮助为俄罗斯首都提供燃料。与此同时，由美国斡旋的结束战争的谈判仍陷入停顿。本星期主持布鲁塞尔2天峰会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说，他的办公室已经与克里姆林宫进行了接触，但他强调，他的目标不是进行调解，也不是建立一条与美国主导的进程平行的途径。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白宫一名官员星期五，也就是6月19号，向美国之音证实，以色列和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的下午4点开始。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说，美国和卡塔尔的谈判代表在伊朗的帮助下完成了这项协议。这位官员说，真主党和以色列已经同意停火。他说，我们了解到，在今天早些时候交火以后，以色列和真主党现在已经停火。黎巴嫩卫生部说，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的空袭，在夜间至星期五凌晨造成至少21人死亡，33人受伤，至少波及了11个城镇。官员们指出，预计死亡人数还会上升，而且轰炸正在阻碍救援和疏散工作。黎巴嫩卫生部没有说报告的伤亡人数有多少是战斗人员。以色列军方说，4名以色列士兵星期四晚间在黎巴嫩南部与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恐怖组织的交战中丧生。真主党说，其武装人员在阿里塔赫尔高地附近伏击了正在推进的以色列军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五在 X 上写道，他已指示军方全力打击真主党。他说，我的指示很明确，以色列绝不容忍对我们的士兵或领土的攻击，并要让真主党为这些攻击付出沉重的代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说，军方袭击了古卡谷地和纳巴泰地区的80多个目标，打死了几十名真主党人员。卡兹在一份声明中说，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都将遭到有力的回击。黎巴嫩总统奥恩谴责了局势的升级，但他表示，这不会阻止黎巴嫩代表团在下一轮的会谈中寻求全面的停火。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准备在7月4号庆。

0: 祝建国250周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植物园正在通过一场鲜花展览来纪念这一里程碑式的时刻。展览汇集了每个州和领地的官方代表花卉。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密西西比州的木兰花，加利福尼亚州的罂粟花，还有纽约州的深红玫瑰，这些只是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植物园展出的50种花卉的一部分。园区展出了全美所有50个州以及领地的官方州花，它们被精心布置在室内和室外空间，以庆祝7月4日的美国250岁生日。德文·多特森是该植物园的高级公关专员。由于这些鲜花来自大不相同的环境，多特森表示，植物园满足它们每一种独特生长需求的必要性。
2: We're from Maryland.
1: 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兴奋地寻找着他们家乡州的官方代表花卉。
2: So our Maryland state flower is the black-eyed Susan, which we knew about from our elementary school.
1: 这些花卉在附近的一个地点正处于盛开期，但并不在美国国家植物园的庭院内。但这似乎并没有困扰到这些年轻的游客。
2: I was excited that.I got to also see what other friends and their state flowers is and kind of send pictures along to them. But it was also cool to see something special to home.
1: 来自伊利诺伊州的萨拉·马哈茂德也找到了他的州花紫罗兰。花虽然也没有完全盛开，但能看到依然很开心。
3: It's really exciting to be here in DC for the 250th anniversary, and it was really nice coming to the gardens and seeing all the 50 states represented in the flowers.
1: 那些家乡州花尚未盛开的访客可以在入口处的陈列柜里看到他们的纸质版，从而看到他们若是盛开的真实样貌。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利亚姆利比还没有找到他的州花。
4: Yeah, so I haven't seen the dogwood here. I know it, I have one in my yard, but I will look for it around here for sure.
1: 8岁的杰克逊来自德克萨斯州，他对于应该有哪些植物来代表美国独立战争有着他自己的看法。那场战争引领了美国走向独立。
5: Basically find the flower that's kind of like red that represents blood. Maybe
1: 美国国家植物园里全年观赏到几乎所有颜色和尺寸的花卉，这里距离美国国会大厦仅几步之遥，每个年龄段的游客都可以来到这里进行探索。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星期五股市各大指数均出现上涨，道琼斯平均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14%，标普500指数上涨了1.08%，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1.91%。
6: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密苏里州总检察长起诉家庭安防摄像头供应商洛瑞斯，指控该公司隐瞒与中国军方的关联，对美国家庭进行监控，使美国家庭面临风险，也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7: 根据凯瑟琳·哈纳维办公室星期一发布的新闻稿，曾在2019年被美国国防部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既是洛瑞斯的前母公司，也是洛瑞斯持续的零部件供应商。声明指出，更糟糕的是，研究人员在分析洛瑞斯固件时发现，洛瑞斯的数据直接传输给大华，这进一步证实了中国共产党对设备软硬件的介入与控制，并使中国政府能够随时获取密苏里州民众的数据并威胁其安全。洛瑞斯总部设于加拿大，主要销售多种带高清及双向对讲等功能的监控设备，包括家用摄像头和婴儿监视器。哈纳维办公室表示，洛瑞斯不仅向消费者，也向密苏里州民众信赖的零售商隐瞒了关键事实，掩盖了大华及中共的介入及其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目前

0: 诺瑞斯的产品在美国的百思买、史泰博、好事多、诺瑞斯官网、亚马逊等实体店和网店均有销售。哈纳维指出，诺瑞斯一直宣称其摄像头在设计上注重隐私，但是却隐瞒了与中国军方关联企业的关系。哈纳维表示，这些摄像头记录家庭最私密的时刻。哈纳维说，当企业不愿如实披露其与敌对外国政府的关联时，我的办公室将挺身而出，保护各个家庭。大华科技公司除了上榜战争部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外，还在2019年被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原因是他们参与了中国政府在新疆镇压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行动。哈纳维提起的诉讼已经在密苏里州杰弗逊县巡回法庭立案，索赔方案包括向过去五年内购买了洛瑞斯摄影头的每位密苏里州消费者提供最高$1000的赔偿，并支付超过$1,800,000的损害赔偿金，以及禁止继续发布关于产品安全性的非法及虚假陈述等等。这不是洛瑞斯在美国面临的第一起诉讼案。美国德克萨斯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2月19日也起诉了洛瑞斯公司，指控这家公司涉嫌为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服务。洛瑞斯的官司是哈纳维第二次采取行动追究中国共产党的责任。2025年3月，在哈纳维的推动下，密苏里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发起的针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掩盖新冠疫情开始及囤积防护装备一案，由于中国拒绝出庭应诉，法官做出了有利于密苏里州的裁决，判令中国赔偿该州约$250亿。哈纳维因此案在2025年12月被武汉法院提出反诉，武汉法院就相关声誉与经济损失问题向密苏里州和哈纳维提出了高额索赔。哈纳维在新闻稿中强调，他的办公室将继续致力于追究中国及任何外国威胁的责任，绝不允许任何人将我们的家园变成监控场所，并将继续抗争，保护美国本土免受外国敌对势力的侵害。截至发稿，洛瑞斯尚未回复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邮。以上是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报道。
1: 每年有超过50万人在中国的看守所度过等待审判的漫长时光，他们分布于全国2600多所羁押设施，平均羁押期长达6个月，部分政治案件更是延续数年。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总部位于西班牙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6月16号发布报告《铁窗之后：中国看守所状况调查》，对84名曾遭羁押的中国公民以及外籍人士进行问卷调查，涵盖中国19个省或直辖市至少58处场所。报告指出，调查结果所揭示的虐待与恶劣处境，并非个别设施的孤立现象，而是具有系统性与普遍性。保护卫士中国事务主任劳拉·哈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份报告想要填补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信息缺口。自习近平执政以来，许多曾经公开可查的信息被陆续下架，被定性为国家机密。尽管人权状况持续恶化，但我们掌握的信息却越来越少。对于许多被羁押者而言，与外界的第一道联系律师往往在踏入看守所前便已被切断。这份报告显示，73%的受访者表示曾被阻止会见律师。阻挠的方式多种多样，报告记录了警方以虚假姓名登记被羁押者信息，令律师无从查找当事人下落的情况，也有警方向当事人施压，迫使其解聘自行委任的独立律师，改由听命于当局的值班律师代替。即便律师最终获准见面，实质障碍依然存在。被羁押者被固定于审讯椅上，无法自由移动，或有铁栏将双方隔开，令律师难以让当事人清晰阅览案卷文件。长期研究中国人权与刑事司法的学者、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法学院访问教授滕彪告诉美国之音，律师会见难是中国刑事辩护的一个老问题。经过一些改革，比90年代之前有所进步，但仍然

存在很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在敏感案件、人权案件或政治性案件里，阻挠情况更为严重。滕彪指出，律师会见受阻对有效辩护的影响是根本性的。他说，律师无从及时见到当事人，就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保护其程序性权利，对于在法庭上进行有效辩护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报告中，一名受访者表示，刚被关押的头几个月根本不允许见律师。另一名受访者则反映，其律师始终未获准查阅庭审中的关键证据。报告记录的暴力来自看守所内三类不同施暴者：警察与审讯人员、管教人员，还有被称为牢头狱霸的在押人员头目。调查显示，76%的受访者表示曾遭受上述三类施暴者中至少一类的暴力对待。与此同时，76%的受访者表示曾与牢头狱霸同仓。滕彪指出，牢头狱霸并非在押人员之间的自发现象，背后往往有看守所方面的默许乃至主动安排。他说，在中国这样的制度下，没有看守所领导的默许或直接安排，想当牢头狱霸是不太可能的。保护卫士的劳拉则指出，这一现象折射出中国公安机关管理看守所的结构性缺陷。他表示，在保护卫士的调查访谈中，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议题。报告指出，牢头狱霸现象并非新议题。早在2009年，云南省一名在押者遭牢头狱霸殴打致死，当即随即承诺立法整治。然而15年后，这一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关押条件同样触目惊心。报告显示，60%的受访者反映所在监室存在严重超额收容，部分人员甚至不得不睡在地板上。还有64%的受访者表示曾面临医疗照护不足或完全缺失的处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0: 美国一名共和党议员近日提出一项新的法案，要求取消涉嫌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组织合作的美国高校的联邦拨款。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1: 这项名为《间谍保护法案》的提案，由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帕特·法伦提出。这项议案旨在修订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以禁止联邦政府资助与中共关联组织存在合同或实务关系的大学的情报项目。在国会档案记录当中，法伦又将自己的提案称为《间谍阻止法案》。他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说，他的间谍保护法案将严厉打击中共在美国学术界的间谍活动。他在另外一个帖子中写道，中国贿赂美国的大学教授，并派遣持有中共党员证的人员窃取美国的研究成果和技术，他们将学术界视为易受攻击的目标。我们的间谍阻止法案将保护美国大学免受外国情报的威胁。法伦星期三在 X 平台的另外一个长帖中写道，中国的学术间谍活动并非个例，而是中共窃取美国研究成果和技术的长期战略。此类案件层出不穷，而我们的大学却视而不见。他在帖子中列举了2020年到2024年期间美国高校遭中国和中国学生学者侵犯的例子。他写道，2020年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查尔斯·利伯以战略科学家的身份加入中国的千人计划，前往武汉理工大学工作。他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撒谎，隐瞒了一个中国银行的账户，并骗取了1500万美元的美国纳税人的科研经费。利伯后来被判入狱2天，并处以6个月的居家监禁，同时被罚款50000元，并被责令向美国国税局支付33600美元的赔偿款。路透社今年4月份的一份报道说，利伯被判刑3年之后，如今在中国深圳重建了研究实验室，致力于研发中国政府列为国家重点发展的技术，将电子元件植入人脑。法伦举出的另外一个例子是2023年5名在密西根大学就读的中国学生因在午夜时分拍摄密西根州国民警卫队基地内的军用车辆。

0: 共产党党员向友黄持学生签证在印第安纳大学就读期间，收到一个来自中国的包裹，包裹上标明内衣，但实际上却藏有生物材料。法伦在帖子的最后写道：“够了，我们必须加强科研机构的安全审查，与中共有关联的外国留学生，并停止将学术间谍活动视为校园政策问题。”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白宫一名官员星期五向美国之音证实，以色列和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下午四点开始。
1: What I do know is that we are on the verge of an historic possibility that my kids and my grandkids will live in a world that's not threatened by Iran, that we don't live under the fear of an Iranian regime with a nuclear weapon.
0: 国会参议员莫雷诺说，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机遇的边缘，我们的子孙后代将能够生活在不受伊朗及其核武器威胁的世界里。俄罗斯星期五空袭乌克兰，造成至少五人死亡，二十多人受伤。美国副总统万斯未按原计划赴瑞士参加美伊会谈，双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所展开的后续技术谈判仍在协调阶段。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副总统万斯原定6月19号在瑞士和伊朗展开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第一轮技术谈判，不过在最后一刻推迟行程。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苏黎世发回的报道。
3: 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原定于星期五出席美国和伊朗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技术会谈，会谈地点就距离在这里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之外的一个豪华度假村，名为布尔根施托克。但是就在最后一刻，一名白宫发言人对采访记者团表示，副总统不会出席这次的谈判。
4: 在白宫决定推迟副总统万斯出席原定与伊朗的技术谈判之际，以色列军队与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恐怖组织的战斗进一步升级。真主党星期四晚间在黎巴嫩南部向以色列军队发动袭击，造成四名以色列士兵死亡。一名白宫官员星期五以背景说明方式向美国之音证实，以色列与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有多家媒体表示，万斯推迟出席和伊朗的技术谈判与黎巴嫩战事有关，不过截稿为止并未获得白宫的证实。美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承诺，两国及其盟友将立即并永久停止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特朗普总统星期五驳斥对该协议的批评者，他在真相社交社媒平台发帖说，这场战争削弱了伊朗，他现在既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更没有防空设备、雷达，几乎什么都没有了。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敌对行动是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关键部分。
3: 瑞士外交部星期五表示，原定参加会谈的除了美伊官员之外，还包括卡塔尔官员。

0: 官员和巴基斯坦官员位于布尔根斯托克的相关筹备工作仍在进行当中。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苏黎世采访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伊朗签署旨在结束两国冲突的谅解备忘录后，这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迅速成为华盛顿政坛关注的焦点。国会两党对于备忘录的评价不一，也引发外界对这项协议后续谈判及其法律效力的讨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2: 美伊谅解备忘录星期三晚间签署后，迅速在共和党内部引发质疑。多位共和党议员和保守派人士认为，备忘录对伊朗过于宽容，未能充分体现美国在冲突中取得的战略优势，因此并未获得共和党阵营的一致支持。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星期四在声明中表示，他支持特朗普总统结束伊朗对美国及其伙伴威胁的努力，但担心这份备忘录将背离相关目标，并削弱史诗狂怒行动所取得的成果。不过，也有部分共和党人呼吁要对这份协议能带来的和平前景充满信心。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星期四在参议院发表讲话，说明他为何对特朗普政府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以及实现地区和平的可能性持乐观态度。
3: 我读了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我读了两遍，姑且不论这值不值得，我的结论是，我认为我们应该给和平一个机会，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全部。你有权保留自己的看法，但我今天只想说，我认为我们应该给和平一个机会。
2: 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莫雷诺也认为，这项协议将为美国和国际社会带来和平的未来。
3: 我确信的是，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

0: 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全部。你有权保留自己的看法，但我今天只想说，我认为我们应该给和平一个机会。
1: 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莫雷诺也认为，这项协议将为美国和国际社会带来和平的未来。
0: 我确信的是，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性机遇边缘。我的子女和孙。
2: If Trump wants to send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to Iran,
0: 如果特朗普想向伊朗提供数千亿美元，那他必须靠共和党议员的支持，因为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民主党人肯定不会协助特朗普向伊朗提供3000亿美元。当国内经济形势如此严峻之际，共和党同事们准备好向伊朗提供3000亿美元了吗？这正是特朗普希望他们做的事情。
1: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杰克·里德也在声明中说，虽然战争结束值得欢迎，但备忘录仅承诺未来继续就核问题谈判，既未明确禁止伊朗铀浓缩活动，也未要求其做出可核查的让步。他最后呼吁特朗普政府尽快向国会公开说明协议内容。不过，无论立场如何，有两党议员呼吁行政部门就这份备忘录向国会进行详细简报，并说明其具体内容及后续谈判安排。可以预见，这份备忘录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面临国会的持续审查。随着中东局势出现新的重大变化，美伊关系进入新的阶段，围绕协议内容的立法监督、执行落实以及未来政策走向的博弈，将成为华盛顿政坛下一阶段的重要焦点。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华盛顿报道。
3: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俄罗斯星期五，也就是6月19号，空袭乌克兰，造成至少5人死亡、20多人受伤。顿涅克斯州克拉马托尔斯克市军事管理局局长贡恰连科和州军事管理局局长菲拉什金说，该市星期五下午遭到俄罗斯2次空袭，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乌克兰警方说，俄罗斯对东北部苏梅州的袭击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在哈尔科夫，据市长杰列霍夫说，俄�罗斯的一次空袭导致9人需要医疗救助，包括4名儿童。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部门说，南部奥德萨州有1人死亡、4人受伤。此外，俄罗斯在被其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站设置的管理部门说，这座核电站的一个运输车间里星期四晚间至夜间遭到无人机的袭击，至少记录了14次袭击。该处地点发生火灾，建筑物受损，但没有人员的伤亡报告。产业界消息人士说，乌克兰无人机星期四第二次袭击了莫斯科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工业。

0: 至夜间遭到无人机的袭击，至少记录了14次袭击。该处地点发生火灾，建筑物受损，但没有人员的伤亡报告。产业界消息人士说，乌克兰无人机星期四第二次袭击了莫斯科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的炼油厂，造成加工与克里姆林宫进行了接触，但他强调，他的目标不是进行调解，也不是建立一条与美国主导的进程平行的途径。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白宫一名官员星期五，也就是6月19号，向美国之音证实，以色列和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的下午4点开始。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说，美国和卡塔尔的谈判代表在伊朗的帮助下完成了这项协议。这位官员说，真主党和以色列已经同意停火。他说，我们了解到，在今天早些时候交火以后，以色列和真主党现在已经停火。黎巴嫩卫生部说，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的空袭，在夜间至星期五凌晨造成至少21人死亡，33人受伤，至少波及了11个城镇。官员们指出，预计死亡人数还会上升，而且轰炸正在阻碍救援和疏散工作。黎巴嫩卫生部没有说报告的伤亡人数有多少是战斗人员。以色列军方说，4名以色列士兵星期四晚间在黎巴嫩南部与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恐怖组织的交战中丧生。真主党说，其武装人员在阿里塔赫尔高地附近伏击了正在推进的以色列军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五在 X 上写道，他已指示军方全力打击真主党。他说，我的指示很明确，以色列绝不容忍对我们的士兵或领土的攻击，并要让真主党为这些攻击付出沉重的代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说，军方袭击了古卡谷地和纳巴泰地区的80多个目标，打死了几十名真主党人员。卡兹在一份声明中说，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都将遭到有力的回击。黎巴嫩总统奥恩谴责了局势的升级，但他表示这不会阻止黎巴嫩代表团在下一轮的会谈中寻求全面的停火。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准备在7月4号庆祝建国250周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植物园正在通过一场鲜花展览来纪念这一里程碑式的时刻。展览汇集了每个州和领地的官方代表花卉。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密西西比州的木兰花，加利福尼亚州的罂粟花，还有纽约州的深红玫瑰，这些只是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植物园展出的50种花卉的一部分。园区展出了全美所有50个州以及领地的官方州花，它们被精心布置在室内和室外空间，以庆祝7月4日的美国250岁生日。德文·多特森是该植物园的高级公关专员。由于这些鲜花来自大不相同的环境，多特森表示，植物园满足它们每一种独特生长需求的必要性。
2: We're from Maryland.
1: 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兴奋地寻找着他们家乡州的官方代表花卉。
2: So our Maryland state flower is the black-eyed Susan, which we knew about from our elementary school.
1: 这些花卉在附近的一个地点正处于盛开期，但并不在美国国家植物园的庭院内。但这似乎并没有困扰到这些年轻的游客。
2: I was excited that I got to also see what other friends and their state flowers is and kind of send pictures along to them. But it was also cool to see something special to home.
1: 来自伊利诺伊州的萨拉·马哈茂德也找到了他的州花紫罗兰。花虽然也没有完全盛开，但能看到依然很开心。
3: It's really exciting to be here in D.C. for the 250th anniversary, and it was really nice coming to the gardens and seeing all the 50 states represented in the flowers.
1: 那些家乡州

0: 尚未盛开的访客，可以在入口处的陈列柜里看到他们的纸质版，从而看到他们若是盛开的真实样貌。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利亚姆利比还没有找到他的州花。
1: Yeah, so I haven't seen the dogwood here. I know it. I have one in my yard, but I will look for it around here for sure.
0: 八岁的杰克逊来自德克萨斯州，他对于应该有哪些植物来代表美国独立战争，有着他自己的看法。那场战争引领了美国走向独立。
2: Basically, find the flower that's kind of like red that represents blood. Maybe.
0: 美国国家植物园里全年观赏到几乎所有颜色和尺寸的花卉，这里距离美国国会大厦仅几步之遥，每个年龄段的游客都可以来到这里进行探索。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星期五股市各大指数均出现上涨，道琼斯平均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14%，标普500指数上涨了1.08%，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1.91%。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3: 美国密苏里州总检察长起诉家庭安防摄像头供应商洛瑞斯，指控该公司隐瞒与中国军方的关联，对美国家庭进行监控，使美国家庭面临风险，也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根据凯瑟琳·哈纳维办公室星期一发布的新闻稿，曾在2019年被美国国防部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既是洛瑞斯的前母公司，也是洛瑞斯持续的零部件供应商。声明指出，更糟糕的是，研究人员在分析洛瑞斯固件时发现，洛瑞斯的数据直接传输给大华，这进一步证实了中国共产党对设备软硬件的介入与控制，并使中国政府能够随时获取密苏里州民众的数据并威胁其安全。洛瑞斯总部设于加拿大，主要销售多种带高清及双向对讲等功能的监控设备，包括家用摄像头和婴儿监视器。哈纳维办公室表示，洛瑞斯不仅向消费者，也向密苏里州民众信赖的零售商隐瞒了关键事实，掩盖了大华及中共的介入及其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目前，洛瑞斯的产品在美国的百思买、史泰博、好事多、洛瑞斯官网、亚马逊等实体店和网店均有销售。哈纳维指出，洛瑞斯一直宣称其摄像头在设计上注重隐私，但是却隐瞒了与中国军方关联企业的关系。哈纳维表示，这些摄像头记录家庭最私密的时刻。哈纳维说，当企业不愿如实披露其与敌对外国政府的关联时，我的办公室将挺身而出，保护各个家庭。大华科技公司除了上榜战争部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外，还在2019年被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原因是他们参与了中国政府在新疆镇压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行动。哈纳维提起的诉讼已经在密苏里州杰弗逊县巡回法庭立案，索赔方案包括向过去5年内购买了洛瑞斯摄影头的每位密苏里州消费者提供最高$1,000的赔偿，并支付超过$1,800,000的损害赔偿金，以及禁止继续发布关于产品安全性的非法及虚假陈述等等。这不是洛瑞斯在美国面临的第一起诉讼案。美国德克萨斯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2月19日也起诉了洛瑞斯公司，指控这家公司涉嫌为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服务。洛瑞斯的官司是哈纳维第二次采取行动追究中国共产党的责任。2025年3月，在哈纳维的推动下，密苏里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发起的针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掩盖新冠疫情开始及囤积防护装备一案，由于中国拒绝出庭应诉，法官做出了有利于密苏里州的裁决，判

0: 令中国赔偿该州约250亿美元。哈纳维因此案在2025年12月被武汉法院提出反诉，武汉法院就相关声誉与经济损失问题向密苏里州和哈纳维提出了高额索赔。哈纳维在新闻稿中强调，他的办公室将继续致力于追究中国及任何外国威胁的责任，绝不允许任何人将我们的家园变成监控场所，并将继续抗争，保护美国本土免受外国敌对势力的侵害。截至发稿，洛瑞斯尚未回复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邮。以上是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报道。
1: 每年有超过50万人在中国的看守所度过等待审判的漫长时光，他们分布于全国2600多所羁押设施，平均羁押期长达6个月，部分政治案件更是延续数年。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总部位于西班牙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6月16号发布报告，铁窗之后，中国看守所状况调查，对84名曾遭羁押的中国公民以及外籍人士进行问卷调查，涵盖中国19个省或直辖市至少58处场所。报告指出，调查结果所揭示的虐待与恶劣处境，并非个别设施的孤立现象，而是具有系统性与普遍性。保护卫士中国事务主任劳拉·哈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份报告想要填补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信息缺口。自习近平执政以来，许多曾经公开可查的信息被陆续下架，被定性为国家机密。尽管人权状况持续恶化，但我们掌握的信息却越来越少。对于许多被羁押者而言，与外界的第一道联系律师往往在踏入看守所前便已被切断。这份报告显示，73%的受访者表示曾被阻止会见律师。阻挠的方式多种多样，报告记录了警方以虚假姓名登记被羁押者信息，令律师无从查找当事人下落的情况，也有警方向当事人施压，迫使其解聘自行委任的独立律师，改由听命于当局的值班律师代替。即便律师最终获准见面，实质障碍依然存在，被羁押者被固定于审讯椅上无法自由移动，或有铁栏将双方隔开，令律师难以让当事人清晰阅览案卷文件。长期研究中国人权与刑事司法的学者、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法学院访问教授滕彪告诉美国之音，律师会见难是中国刑事辩护的一个老问题，经过一些改革，比90年代之前有所进步，但仍然存在很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在敏感案件、人权案件或政治性案件里，阻挠情况更为严重。滕彪指出，律师会见受阻对有效辩护的影响是根本性的。他说，律师无从及时见到当事人，就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保护其程序性权利，对于在法庭上进行有效辩护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报告中一名受访者表示，刚被关押的头几个月根本不允许见律师。另一名受访者则反映，其律师始终未获准查阅庭审中的关键证据。报告记录的暴力来自看守所内3类不同施暴者：警察与审讯人员、管教人员，还有被称为牢头狱霸的在押人员头目。调查显示，76%的受访者表示曾遭受上述3类施暴者中至少1类的暴力对待。与此同时，76%的受访者表示曾与牢头狱霸同仓。滕彪指出，牢头狱霸并非在押人员之间的自发现象，背后往往有看守所方面的默许乃至主动安排。他说，在中国这样的制度下，没有看守所领导的默许或直接安排，想当牢头狱霸是不太可能的。保护卫士的劳拉则指出，这一现象折射出中国公安机关管理看守所的结构性缺陷。他表示，在保护卫士的调查访谈中，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议题。报告指出，牢头狱霸现象并非新议题。早在2009年，云南省一名在押者遭牢头狱霸殴打致死，当即随即承诺立法整治。 然而15年后，这一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关押条件同样触目惊心，报告显示 60% 的受访者反映所在监室存在严重超额收容，部分人员甚至不得不睡在地板上，还有 64% 的受访者表示曾面临医疗照护不足或完全缺失的处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0: 美国一名共和党议员近日提出一项新的法案，要求取消涉嫌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组织合作的美国高校的联邦拨款。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1: 这项名为《间谍保护法案》的提案，由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帕特·法伦提出。这项议案旨在修订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以禁止联邦政府资助与中共关联组织存在合同或实务关系的大学的情报项目。在国会档案记录当中，法伦又将自己的提案称为《间谍阻止法案》。他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说，他的间谍保护法案将严厉打击中共在美国学术界的间谍活动。他在另外一个帖子中写道，中国贿赂美国的大学教授，并派遣持有中共党员证的人员窃取美国的研究成果和技术，他们将学术界视为易受攻击的目标。我们的间谍阻止法案将保护美国大学免受外国情报的威胁。法伦星期三在 X 平台的另外一个长帖中写道，中国的学术间谍活动并非个例，而是中共窃取美国研究成果和技术的长期战略。此类案件层出不穷，而我们的大学却视而不见。他在帖子中列举了2020年到2024年期间美国高校遭中国和中国学生学者侵犯的例子。他写道，2020年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查尔斯·利伯以战略科学家的身份加入中国的千人计划，前往武汉理工大学工作。他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撒谎，隐瞒了一个中国银行的账户，并骗取了1500万美元的美国纳税人的科研经费。利伯后来被判入狱两天，并处以6个月的居家监禁，同时被罚款50000元，并被责令向美国国税局支付33600美元的赔偿款。路透社今年4月份的一份报道说，利伯被判刑3年之后，如今在中国深圳重建了研究实验室，致力于研发中国政府列为国家重点发展的技术，将电子元件植入人脑。法伦举出的另外一个例子是2023年五名在密西根大学就读的中国学生因在午夜时分拍摄密西根州国民警卫队基地内的军用车辆而被抓获。法伦在帖子中写道，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被允许毕业。后来这几名学生据报在被正式起诉前逃往中国。法伦继续写道，2024年一名持有党员证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向友黄持学生签证在印第安纳大学就读期间，收到一个来自中国的包裹，包裹上标明内衣，但实际上却藏有生物材料。法伦在帖子的最后写道，够了，我们必须加强科研机构的安全审查，与中共有关联的外国留学生，并停止将学术间谍活动视为校园政策问题。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白宫一名官员星期五向美国之音证实，以色列和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下午四点开始。
1: What I do know is that we are on the verge of an historic possibility that my kids and my grandkids will live in a world that's not threatened by Iran, that we don't live under the fear of an Iranian regime with a nuclear weapon.
0: 国会参议员莫雷诺说，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机遇的边缘，我们的子孙后代将能够生活在不受伊朗及其核武器威胁的世界里。俄罗斯星期五空袭乌克兰，造成至少五人死亡，二十多人受伤。美国副总统万斯未按原计划赴瑞士参加美伊会谈，双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所展开的后续技术谈判仍在协调阶段。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副总统万斯原定6月19号在瑞士和伊朗展开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第一轮技术谈判，不过在最后一刻推迟行程。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苏黎世发回的报道。
3: 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原定于星期五出席美国和伊朗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技术会谈，会谈地点就距离在这里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之外的一个豪华度假村，名为布尔根施托克。但是就在最后一刻，一名白宫发言人对采访记者团表示，副总统不会出席这次的谈判。
4: 在白宫决定推迟副总统万斯出席原定与伊朗的技术谈判之际，以色列军队与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恐怖组织的战斗进一步升级。真主党星期四晚间在黎巴嫩南部向以色列军队发动袭击，造成四名以色列士兵死亡。一名白宫官员星期五以背景说明方式向美国之音证实，以色列与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有多家媒体表示，万斯推迟出席和伊朗的技术谈判与黎巴嫩战事有关，不过截稿为止并未获得白宫的证实。美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承诺，两国及其盟友将立即并永久停止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特朗普总统星期五驳斥对该协议的批评者，他在真相社交社媒平台发帖说，这场战争削弱了伊朗，他现在既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更没有防空设备、雷达，几乎什么都没有了。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敌对行动是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关键部分。
3: 瑞士外交部星期五表示，原定参加会谈的除了美伊官员之外，还包括卡塔尔官员和巴基斯坦官员。位于布尔根斯托克的相关筹备工作仍在进行当中。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苏黎世采访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伊朗签署旨在结束两国冲突的谅解备忘录后，这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迅速成为华盛顿政坛关注的焦点。国会两党对于备忘录的评价不一，也引发外界对这项协议后续谈判及其法律效力的讨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5: 美伊谅解备忘录星期三晚间签署后，迅速在共和党内部引发质疑。多位共和党议员和保守派人士认为，备忘录对伊朗过于宽容，未能充分体现美国在冲突中取得的战略优势，因此并未获得共和党阵营的一致支持。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星期四在声明中表示，他支持特朗普总统结束伊朗对美国及其伙伴威胁的努力，但担心这份备忘录将背离相关目标，并削弱史诗狂怒行动所取得的成果。不过，也有部分共和党人呼吁要对这份协

0: 协议能带来的和平前景充满信心。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星期四在参议院发表讲话，说明他为何对特朗普政府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以及实现地区和平的可能性持乐观态度。
1: 我读了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我读了两遍，姑且不论这值不值得，我的结论是，我认为我们应该给和平一个机会，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全部。你有权保留自己的看法，但我今天只想说，我认为我们应该给和平一个机会。
0: 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莫雷诺也认为，这项协议将为美国和国际社会带来和平的未来。
1: 我确信的是，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性机遇边缘，我的子女和孙辈将生活在一个不受伊朗威胁的世界里，我们不必再生活在对拥有核武器的伊朗政权的恐惧之中。特朗普总统是我有生之年唯一一位有勇气真正采取必要行动的总统，这项协议将实现这一目标，这也是我们所有人都应当希望的。我们所有人，无论是共和党人、民主党人，还是任何一位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都应该希望我们有机会实现这一历史性目标。
0: 参议院民主党人则是对这份协议持严厉批评的态度。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星期四在参议院发表讲话，称特朗普政府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灾难性的协议。舒默还警告说，民主党不会支持向伊朗提供$3,000亿重建资金。舒默说，
2: If Trump wants to send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to Iran,
1: 如果特朗普想向伊朗提供数千亿美元，那他必须靠共和党议员的支持，因为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民主党人肯定不会协助特朗普向伊朗提供$3,000亿。当国内经济形势如此严峻之际，共和党同事们准备好向伊朗提供$3,000亿了吗？这正是特朗普希望他们做的事情。
2: That's what Trump wants them to do.
0: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杰克·里德也在声明中说，虽然战争结束值得欢迎，但备忘录仅承诺未来继续就核问题谈判，既未明确禁止伊朗铀浓缩活动，也未要求其做出可核查的让步。他最后呼吁特朗普政府尽快向国会公开说明协议内容。不过，无论立场如何，有两党议员呼吁行政部门就这份备忘录向国会进行详细简报，并说明其具体内容及后续谈判安排。可以预见，这份备忘录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面临国会的持续审查。随着中东局势出现新的重大变化，美伊关系进入新的阶段，围绕协议内容的立法监督、执行落实以及未来政策走向的博弈，将成为华盛顿政坛下一阶段的重要焦点。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华盛顿报道。
3: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俄罗斯星期五，也就是6月19号，空袭乌克兰，造成至少5人死亡、20多人受伤。顿涅克斯州克拉马托尔斯克市军事管理局局长贡恰连科和州军事管理局局长菲拉什金说，该市星期五下午遭到俄罗斯2次空袭，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乌克兰警方说，俄罗斯对东北部苏梅州的袭击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在哈尔科夫，据市长杰列霍夫说，俄罗斯的一次空袭导致9人需要医疗救助，包括4名儿童。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部门说，南部奥德萨州有1人死亡、4人受伤。此外，俄罗斯在被其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站设置的管理部门说，这座核电站的一个运输车间里星期四晚间至夜间遭到无人机的袭击，至少记录了14次袭击。该处地点发生火灾，建筑物受损，但没有人员的伤亡报告。产业界消息人士说，乌克兰无人机星期四第二次袭击了莫斯科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的炼油厂，造成加工装置受损，并引发多起火灾。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说，在对当地进行的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中，多架无人机袭击了这座炼油厂。此次袭击破坏了这座炼油厂的炼油装置，占炼油厂产能的近一半。之前6月16号的一次袭击破坏了另一个装置，导致部分装置停产。这座炼

0: 炼油厂位于莫斯科东南部，帮助为俄罗斯首都提供燃料。与此同时，由美国斡旋的结束战争的谈判仍陷入停顿。本星期主持布鲁塞尔两天峰会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说，他的办公室已经与克里姆林宫进行了接触，但他强调，他的目标不是进行调解，也不是建立一条与美国主导的进程平行的途径。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白宫一名官员星期五，也就是6月19号向美国之音证实，以色列和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的下午4点开始。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说，美国和卡塔尔的谈判代表在伊朗的帮助下完成了这项协议。这位官员说，真主党和以色列已经同意停火。他说，我们了解到，在今天早些时候交火以后，以色列和真主党现在已经停火。黎巴嫩卫生部说，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的空袭，在夜间至星期五凌晨造成至少21人死亡，33人受伤，至少波及了11个城镇。官员们指出，预计死亡人数还会上升，而且轰炸正在阻碍救援和疏散工作。黎巴嫩卫生部没有说报告的伤亡人数有多少是战斗人员。以色列军方说，四名以色列士兵星期四晚间在黎巴嫩南部与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恐怖组织的交战中丧生。真主党说，其武装人员在阿里塔赫尔高地附近伏击了正在推进的以色列军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五在 X 上写道，他已指示军方全力打击真主党。他说，我的指示很明确，以色列绝不容忍对我们的士兵或领土的攻击，并要让真主党为这些攻击付出沉重的代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说，军方袭击了古卡谷地和纳巴泰地区的80多个目标，打死了几十名真主党人员。卡兹在一份声明中说，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都将遭到有力的回击。黎巴嫩总统奥恩谴责了局势的升级，但他表示这不会阻止黎巴嫩代表团在下一轮的会谈中寻求全面的停火。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准备在7月4号庆祝建国250周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植物园正在通过一场鲜花展览来纪念这一里程碑式的时刻。展览汇集了每个州和领地的官方代表花卉。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密西西比州的木兰花，加利福尼亚州的罂粟花，还有纽约州的深红玫瑰，这些只是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植物园展出的50种花卉的一部分。园区展出了全美所有50个州以及领地的官方州花，它们被精心布置在室内和室外空间，以庆祝7月4日的美国250岁生日。德文多特森是该植物园的高级公关专员。由于这些鲜花来自大不相同的环境，多特森表示，植物园满足它们每一种独特生长需求的必要性。
2: We're from Maryland.
1: 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兴奋地寻找着他们家乡州的官方代表花卉。
2: So our Maryland state flower is the black-eyed Susan, which we knew about from our elementary school.
1: 这些花卉在附近的一个地点正处于盛开期，但并不在美国国家植物园的庭院内。但这似乎并没有困扰到这些年轻的游客。
2: Was excited that I got to also see what other friends and their state flowers is and kind of send pictures along to them. But it was also cool to see something special to home.
1: 来自伊利诺伊州的萨拉·马哈茂德也找到了他的州花紫罗兰。花虽然也没有完全盛开，但能看到依然很开心。
3: It's really exciting to be here in D.C. for the 250th anniversary, and it was really nice coming to the gardens and seeing all the 50 states represented in the flowers.
1: 那些家乡州花尚未盛开的访客，可以在入口处的陈列柜里看到他们的纸质版，从而看到他们若是盛开的真实样貌。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利亚姆利比还没有找到他的州花。
4: Yeah, so I haven't seen the dogwood here. I know it. I have one in my yard, but I will look for it around here for sure.
1: 八岁的杰克逊来自德克萨斯州，他对于应该有哪些植物来代表美国独立战争有着他自己的看法。那场战争引领了美国走向独立。
5: Basically, find the flower that's kind of like red that represents blood. Maybe.
1: 美国国家植物园里全年观赏到几乎所有颜色和尺寸的花卉，这里距离美国国会大厦仅几步之遥，每个年龄段的游客都可以来到这里进行探索。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星期五股市各大指数均出现上涨，道琼斯平均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14%，标普500指数上涨了1.08%，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1.91%。
6: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州总检察长起诉家庭安防摄像头供应商洛瑞斯，指控该公司隐瞒与中国军方的关联，对美国家庭进行监控，使美国家庭面临风险，也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7: 根据凯瑟琳·哈纳维办公室星期一发布的新闻稿，曾在2019年被美国国防部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既是洛瑞斯的前母公司，也是洛瑞斯持续的零部件供应商。声明指出，更糟糕的是，研究人员在分析洛瑞斯固件时发现，洛瑞斯数据直接传输给大华，这进一步证实了中国共产党对设备软硬件的介入与控制，并使中国政府能够随时获取密苏里州民众的数据并威胁其安全。洛瑞斯总部设于加拿大，主要销售多种带高清及双向对讲等功能的监控设备，包括家用摄像头和婴儿监视器。哈纳维办公室表示，洛瑞斯不仅向消费者，也向密苏里州民众信赖的零售商隐瞒了关键事实，掩盖了大华及中共的介入及其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目前，洛瑞斯的产品在美国的百思买、史泰博、好事多、洛瑞斯官网、亚马逊等实体店和网店均有销售。哈纳维指出，洛瑞斯一直宣称其摄像头在设计上注重隐私，但是却隐瞒了与中国军方关联企业的关系。哈纳维表示，这些摄像头记录家庭最私密的时刻。哈纳维说，当企业不愿如实披露其与敌对外国政府的关联时，我的办公室将挺身而出，保护各个家庭。大华科技公司除了上榜战争部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外，还在2019年被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原因是他们参与了中国政府在新疆镇压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行动。哈纳维提起的诉讼已经在密苏里州杰弗逊县巡回法庭立案，索赔方案包括向过去5年内购买了洛瑞斯摄影头的每位密苏里州消费者提供最高$1,000的赔偿，并支付超过$1,800,000的损害赔偿金，以及禁止继续发布关于产品安全性的非法及虚假陈述等等。这不是洛瑞斯在美国面临的第一起诉讼案。美国德克萨斯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2月19日也起诉了洛瑞斯公司，指控这家公司涉嫌为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服务。洛瑞斯的官司是哈纳维第二次采取行动追究中国共产党的责任。2025年3月，在哈纳维的推动下，密苏里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发起的针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掩盖新冠疫情开始及囤积防护装备一案， 由于中国拒绝出庭应诉，法官做出了有利于密苏里州的裁决，判令中国赔偿该州约2

0: $250亿。哈纳维因此案在2025年12月被武汉法院提出反诉，武汉法院就相关声誉与经济损失问题向密苏里州和哈纳维提出了高额索赔。哈纳维在新闻稿中强调，他的办公室将继续致力于追究中国及任何外国威胁的责任，绝不允许任何人将我们的家园变成监控场所，并将继续抗争，保护美国本土免受外国敌对势力的侵害。截至发稿，洛瑞斯尚未回复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邮。以上是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报道。
1: 每年有超过50万人在中国的看守所度过等待审判的漫长时光，他们分布于全国2600多所羁押设施，平均羁押期长达6个月，部分政治案件更是延续数年。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总部位于西班牙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6月16号发布报告《铁窗之后：中国看守所状况调查》，对84名曾遭羁押的中国公民以及外籍人士进行问卷调查，涵盖中国19个省或直辖市至少58处场所。报告指出，调查结果所揭示的虐待与恶劣处境，并非个别设施的孤立现象，而是具有系统性与普遍性。保护卫士中国事务主任劳拉·哈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份报告想要填补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信息缺口。自习近平执政以来，许多曾经公开可查的信息被陆续下架，被定性为国家机密。尽管人权状况持续恶化，但我们掌握的信息却越来越少。对于许多被羁押者而言，与外界的第一道联系律师往往在踏入看守所前便已被切断。这份报告显示，73%的受访者表示曾被阻止会见律师。阻挠的方式多种多样，报告记录了警方以虚假姓名登记被羁押者信息，令律师无从查找当事人下落的情况，也有警方向当事人施压，迫使其解聘自行委任的独立律师，改由听命于当局的值班律师代替。即便律师最终获准见面，实质障碍依然存在。被羁押者被固定于审讯椅上，无法自由移动，或有铁栏将双方隔开，令律师难以让当事人清晰阅览案卷文件。长期研究中国人权与刑事司法的学者、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法学院访问教授滕彪告诉美国之音，律师会见难是中国刑事辩护的一个老问题。经过一些改革，比90年代之前有所进步，但仍然存在很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在敏感案件、人权案件或政治性案件里，阻挠情况更为严重。滕彪指出，律师会见受阻对有效辩护的影响是根本性的。他说，律师无从及时见到当事人，就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保护其程序性权利，对于在法庭上进行有效辩护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报告中一名受访者表示，刚被关押的头几个月根本不允许见律师。另一名受访者则反映，其律师始终未获准查阅庭审中的关键证据。报告记录的暴力来自看守所内3类不同施暴者：警察与审讯人员、管教人员，还有被称为牢头狱霸的在押人员头目。调查显示，76%的受访者表示曾遭受上述3类施暴者中至少1类的暴力对待。与此同时，76%的受访者表示曾与牢头狱霸同仓。滕彪指出，牢头狱霸并非在押人员之间的自发现象，背后往往有看守所方面的默许乃至主动安排。他说，在中国这样的制度下，没有看守所领导的默许或直接安排，想当牢头狱霸是不太可能的。保护卫士的劳拉则指出，这一现象折射出中国公安机关管理看守所的结构性缺陷。他表示，在保护卫士的调查访谈中，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议题。报告指出，牢头狱霸现象并非新议题。早在2009年，云南省一名在押者遭牢头狱霸殴打致死，当即随即承诺立法整治。然而15年后，这一现象依然普遍存在。

条件同样触目惊心。报告显示 60% 的受访者反映所在监室存在严重超额收容，部分人员甚至不得不睡在地板上。还有 64% 的受访者表示曾面临医疗照护不足或完全缺失的处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0: 美国一名共和党议员近日提出一项新的法案，要求取消涉嫌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组织合作的美国高校的联邦拨款。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1: 这项名为《间谍保护法案》的提案，由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帕特·法伦提出。这项议案旨在修订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以禁止联邦政府资助与中共关联组织存在合同或实务关系的大学的情报项目。在国会档案记录当中，法伦又将自己的提案称为《间谍阻止法案》。他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说，他的间谍保护法案将严厉打击中共在美国学术界的间谍活动。他在另外一个帖子中写道，中国贿赂美国的大学教授，并派遣持有中共党员证的人员窃取美国的研究成果和技术，他们将学术界视为易受攻击的目标。我们的间谍阻止法案将保护美国大学免受外国情报的威胁。法伦星期三在 X 平台的另外一个长帖中写道，中国的学术间谍活动并非个例，而是中共窃取美国研究成果和技术的长期战略。此类案件层出不穷，而我们的大学却视而不见。他在帖子中列举了2020年到2024年期间美国高校遭中国和中国学生学者侵犯的例子。他写道，2020年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查尔斯·利伯以战略科学家的身份加入中国的千人计划，前往武汉理工大学工作。他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撒谎，隐瞒了一个中国银行的账户，并骗取了1500万美元的美国纳税人的科研经费。利伯后来被判入狱2天，并处以6个月的居家监禁，同时被罚款50000元，并被责令向美国国税局支付33600美元的赔偿款。路透社今年4月份的一份报道说，利伯被判刑3年之后，如今在中国深圳重建了研究实验室，致力于研发中国政府列为国家重点发展的技术，将电子元件植入人脑。法伦举出的另外一个例子是2023年五名在密西根大学就读的中国学生因在午夜时分拍摄密西根州国民警卫队基地内的军用车辆而被抓获。法伦在帖子中写道，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被允许毕业。后来这几名学生据报在被正式起诉前逃往中国。法伦继续写道，2024年一名持有党员证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向友黄持学生签证在印第安纳大学就读期间，收到一个来自中国的包裹，包裹上标明内衣，但实际上却藏有生

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